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王启成到市业余体校调研，对在第20届省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进行表彰，共议德惠体育未来发展。市领导王泰峰、吴立波、李晓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启成一行与市业余体校班子成员、教练员、学生合影，对体校荣誉墙和训练场地进行了参观，听取体校负责人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座谈。王启成代表市委向在第20届省运会上荣获佳绩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向常年默默耕耘的教练员、体育工作者表示感谢。王启成指出，多年来我市体育竞技水平稳居全省县域前列，两次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为家乡争得了实打实的荣誉，更树立了全市青少年奋勇争先的标杆。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向着更高目标奋勇攀登。要巩固优势，持续擦亮田径、冰雪等优势项目，扩展项目布局，逐步补齐弱项，推动更多类别出成绩、上水平。要深耕后辈，积极向省队、国家队输送好苗子，让更多德惠级运动员站上全国赛场、奥运赛场，为家乡争取更大荣誉。要文体并重，既要练强体能技能，也要学好文化知识，做到全面发展。要亲情关怀，保障奖励兑现到位，困难解决到位，环境提质到位，全力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体育运动的浓厚氛围。要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不负韶华，勇毅前行，推动全市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德惠振兴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座谈会上，王泰峰宣读了关于对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予以表扬的通报。吴立波汇报了我市体育工作开展情况，李晓波主持会议。业余体校负责人及部分教练员就如何抓好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会上发言。本台记者王海英、谭帅报道。9月28号，市住建局党组机关党员干部及下属单位负责人开展专题集中学习，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7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对标全市发展总体部署，凝聚住建系统干事创业合力。会议传达学习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立足全市整体发展格局，深刻把握新时代住建建设与民生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明晰住建系统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职能定位，凝聚起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工作共识。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立足本岗，对标找差距，深化认知，实干担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上来，为各项工作规范推进、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和行动基础。市住建局污水处理服务中心主任王守华：
1: 作为住建系统基层党代表，接下来我将始终秉持务实担当、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聚焦住建主责主业，把党代会绘就的发展蓝图转化为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不断增强群众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喜迎国庆佳节。9月29号，穆德润会意润万家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暨德惠市系列活动秧歌汇演在市体育场隆重举行。来自各乡镇街的12支秧歌队伍齐聚一堂，同台献艺。活动中，各秧歌队伍身着色彩鲜亮、整齐统一的特色服饰，伴随铿锵欢快的锣鼓旋律，迈着灵动舒展的舞步，扭起热闹喜庆的东北大秧歌。彩扇翻飞，绸带飘舞，队员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出德惠人民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大家用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喜迎国庆佳节，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伟大祖国的诚挚祝福。此次秧歌汇演由德惠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秧歌为载体，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拉近了文化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士气，营造出欢乐祥和、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市文化馆活动部科员安胜南。
1: 本次秧歌汇演是穆德运会意润万家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暨德惠市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本土民俗文化资源，策划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为我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0: 本台记者从旭、杨卓、王展明、朱海林报道。为加快推广现代农业先进种植模式，转变传统粗放耕作方式，持续提升粮食产能和种植效益，近日同泰乡召开水肥一体化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会。三道村党总支书记围绕玉米高产三要素、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要点、实施水肥一体化两年来的效益情况以及全域推广路径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随后与会人员一同来到三道村水肥一体化实施地块进行现场观摩，示范田内玉米长势喜人、整体均衡，依托成熟的带状复合种植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模式，地块实现水肥精准供给，有效规避了传统种植脱肥早衰、籽粒突尖、长势不均等问题，丰产优势明显。同泰乡三道村党总支书记于金光。
2: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配带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实现增产增收的好路子，彻底摆脱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更是长春地区农业种植理念的根本性变革，让庄稼渴了有水喝，饿了有肥吃，一根滴灌管让玉米赢在起跑线。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村水肥一体化的现有优势，紧扣市委市政府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部署，持续优化完善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粮食产量，让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0: 此次技术推广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直观的增产成效看得见、学得会、可复制，破除了传统耕作思维局限，让前来参会的种植大户深受启发。德惠市同泰乡金河家庭农场负责人赵宏伟。
3: 以前种地全靠老经验，怕密植监察，怕后期脱肥早衰，实地看完这个模式，选好品种，管控好那个株距行距，再用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地养好了，粮食产量自然就上来了，值得咱们老百姓好好学习。
0: 德惠市同泰乡二鹏家庭农场负责人赵二鹏。
4: 同样种玉米，这项技术省水省肥，还能省人工，产量还上去了，看完心里很受感触，我打算明年试用这套技术，靠科学种田把地种出更好效益。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0: 为扎实推进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全面强化辖区学校火灾防控能力，切实提升师生消防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水平，从源头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近日，市消防救援局来到市第29中学开展全覆盖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实战应急演练以及设施隐患排查专项活动，以专业力量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此次培训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施教原则，结合教职工、学生不同岗位职责和认知特点，分室内室外两大场景开展差异化专项教学。消防指战员针对学校教职工开展专业化针对性消防培训，聚焦校园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特点，系统讲解校园日常火灾隐患排查要点、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科学处置方法、师生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核心内容，帮助教职工夯实消防履职能力，明确校园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提升校园日常消防管控和应急统筹能力。为切实把消防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消防指战员在校园室外场地组织开展全真模拟消防实战演练。演练全程贴合真实火情场景，模拟校园突发火灾险情。学生严格遵循火场逃生规范，沿着既定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随后在操场上向同学们开展消防器材实战实操教学。针对校园常用的消防设施，指战员现场标准化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操作重点难点，逐一纠正日常实操常见误区。随后组织全校师生分批参与实操体验，师生依次上手操作使用干粉灭火器扑灭模拟火源。针对师生实操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动作和操作漏洞，指战员一对一精准指导，手把手规范纠正，全方位夯实师生实操技能，确保参训师生人人懂原理，个个会操作，应急能处置。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1: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3度。未来48小时之内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3度，最低气温零上2度。未来74小时之内呢，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1度。
1: 开车出门

0: 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这时间段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道街的位置上，三道街粮库胡同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同样在三道街的位置上，二庄街通往三中二道街到三中央街之间的双向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三道街的位置上，二中央街三中央街双向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九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有没有注意过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呢？答案是劈叉。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需要将前面两腿大幅度岔开，身子前倾，然后低下头，才能触及地面上的积水。用这个姿势喝水其实是很危险的，狮子们会趁着长颈鹿这样喝水的时候攻击它们。他们的前腿正张开着，根本来不及逃跑。这就是长颈鹿喝水的时候，常常有另外几只长颈鹿在旁边负责警戒的原因。也正因为喝水太危险，长颈鹿们很少去喝水，他们靠吃高高的树梢上的嫩叶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这倒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
2: 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四个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 0.25 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补充贷款利率从 1.75% 降至 1.5% 等。9月29号是中国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和初心和起点。继续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方面的消息。田径赛场由陈书杰、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

0: 6/25/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突破规模7亿人，普及率超50%。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号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秋季气候产生影响。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29号，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教师裴某存在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经研究决定取消裴某研究生导师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3: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5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5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三中央街，三中央街此一时刻在惠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下桥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提醒一下好朋友们，此一时刻三道街此一时刻在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三中央街惠新立交桥南向北下桥方向到三道街街口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较为集中。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对人民币了解多少呢？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和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 Y 加上两横就是了。人民币纸张主要是由棉花制成，材料来自新疆的长绒棉，约占95%，另外还有大约3%的木材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与普通纸张相比较，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木屑以及草质纤维，而印钞票的纸主要成分是棉纤维或者是亚麻纤维，因而这种用棉花制成的纸币纸张具有光洁坚韧、挺阔度好、耐磨性强，经长时间流通，纤维也不松散、不发毛、不断裂的特点，即使是碰到水也不会轻易掉色。而在制作人民币的过程当中，里面的头像图案也是一并完成的，并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每天都用的人民币上印着的花，你有关注过吗？20元人民币上印的是荷花，荷花号称花中君子，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早在周朝就有栽培的记录。5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菊花，菊花迎风抖霜，从容狂放，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长寿之花，只是由于西方人的影响，菊花倒成了清明节的主角。不过菊花还有它的另一面，是采菊东篱下的恬淡和重阳节登高的相思。10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梅花，梅花的花语坚强、高雅和贞洁。古人说梅具四德，出生蕊为圆，开花为亨，结籽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还有我们最希望的和平。梅花的五片花瓣分别象征着吉祥，大家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在上面进行涂鸦或者恶意损坏，否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5: 哎。

0: 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
2: 我是老方啊。
0: 我跟你说，今天还是老生常谈，来吧，我们来整一点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猜成语。
2: 就是嘛，文科生那天呗。
0: 对的。哎，
2: 你让这些理科生们如何看待这个？
0: 那昨天不已经找不通了吗？
2: 找不懂的也不属于理科分啊。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给他们出两道数学题。
0: 昨天给大家算卦的。
2: 给人算卦了，
0: 而且算重了。真的，我现在我看哪张图片都好像以前出过的呢。
2: 咱俩做了10年节目，3000多期了。嗯，你说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俩能有不重复的吗？
0: 反正也是，嗯，也对，
2: 咱俩适当的得给他们出一点这个。
0: 今天啊，是让大家来猜两个成语，还是两个哟，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咱们没有必要去难为大家伙，都特别简单，你就把这俩成语发过来啊，只要是踩中信用楼层12楼，就可以获得北良米业的米砖一块。
2: 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10道街口尚客隆超市有售啊。嗯，
2: 看一下昨晚留这个小作业吧，留这个几个图片啊，两张图片，一定看好了是两张，别看这一张就回答一个答案，那你最多能打50分。
0: 你50不50的，关键是你踩着谢谢楼层之后，这奖品也不能给你啊。
2: 对，
0: 我跟你说啊，答上第一个不答第二个的，我是经常见。啊、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答了第二个，第一个他没答，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
2: 这个是不是喝了过了？而且的时候啊，特别的有提醒一下，昨天留的这两个小字儿啊，非常非常的简单。那第一个字面呢是一堆声，底下有一个。哎，
0: 那就不知道
2: 的心，
0: 这个字儿哈、你就这么看去，它就不像字儿啊。但是你单眼一看的话，哈，就像是那个幸福的幸，幸运的幸，有跟它有点像，
2: 有点像，
0: 哎，有点像啊。有三个生字、哎，有一个看起来又像幸福的幸，又不像幸福的幸的那个幸字。哎、你看看这是哪一个成语？哎、猜到了之后，赶紧啊写出来，记住了。我们再来看这第二张图片，
2: 第二张
0: 图片就有意思了哈。啊，你说这是不叫是？他写了一半。
2: 哎，这给切一半去。
0: 功夫的功，他写了俩。你说这玩意儿，他整的挺有意思、哈。
2: 要不咋说呢？
0: 事情的事是一半，然后功夫的功，他有两个、哎呀，事情只得办了一半。
2: 功
0: 夫的功，他成了二倍。你这
2: 个，你告诉人家答案得了，直接念答案吧。这些提示也太容易了，所以说呢，好朋友一定看好了，我们作业是两个作业啊。交作业的时候，你别给我
0: 一个作业两道题。
2: 来吧。被一道题的呢，你就踩中楼层了，也不可能算你对的。所以说提醒一下啊，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首先看一下一楼，该说不说，我们的岁月静好依旧板板正正当好班长的位置。嗯，就这么早点，就这么准时。
0: 对，
2: 刚发完，人家夸就给你发回来，连时间标点都给你附上来了啊。
0: 9月29号晚上8:09发过来的，三生有幸，事半功倍。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学生哈，
2: 对，
0: 干啥都板板正正的，
2: 对，
0: 是不是驴驴呱呱的？哎，让你看这成语做了啊！我跟你说，这节目也就是东北人做，也就是东北人在听，
2: 对，
0: 南方人根本听不到自己俩人说什么。那
2: 好，来二楼，我们的国新也说了啊，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继续来看一下三楼，你的小脚丫儿啊。
2: 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哎，
2: 四楼清晨，同样答案是正确的。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江彩虹给出的答案是三生有幸，
2: 事半功倍呢？
0: 你都算老人了，你咱宫里头的老人了。
2: 对呀、
0: 你还能犯这毛病？
2: 对呀、
0: 我跟你说，你就跟那刘春生似的，刘春生最近让我骂的他都不来了。

0: 那谁也架不住您参与好节目，谁也架不住你那么痴的人家。
1: 是，关键是我这人吧，就是心直口快。你知道吧，我就见不了，眼睛里揉不得沙，
0: 哎，
1: 就这种人啊、
0: 起楼了，
1: 我六楼。
0: 六楼风群女孩也说了啊，这个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一叶孤舟。
0: 嗯，
1: 在八九七上遇见老方是何起的三生有幸，祝老方、在事业上事半功倍，别问我为啥，
0: 不住大远，
1: 不住大远，你自己寻思去吧。你别逼我大过节的，我再就是脑残你两句儿。
0: 哥祝福收到了 哥给你江湖最高礼级抱拳了、
1: 我跟你说，你也就是庆幸你是生在了好的年代。
0: 咋的？
1: 现在杀人放法呀？
0: 要不对呢？
1: 要不对的话哈，你都死多少回了？
0: 和多大的仇恨啊！人家
1: 谁知道了？
0: 人家在公园树下面都
1: 多大的仇啊！你住他不住我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不会办事，不会办事。
0: 你也不愿意人家记仇。上回
1: 家仇啊！
0: 你给人支植物园第三个大树底下，
1: 他去了吗？
0: 他去了，在那堆一天。
1: 幸亏我没去。
0: 别问了吗？为啥大远没来？
1: 我没去吗？
0: 你去了吗？
1: 我看他去了我就走了。因为啥？我得先确定这件事情他来了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0: 哎，到几楼了？
1: 到八楼了。
0: 八楼一达，一达也说了、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喜鹊啊、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十楼 VIP 免费也同样是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1: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楼李俊鹏，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十二楼，
1: 十二楼幸运楼层了啊！来看一下简爱0720，这位好朋友啊，那个虽然说你不经常出现，我觉得你答案也不一定能对啊，但是、好像对了。一般新人的话，
0: 事半功倍。
1: 对啊，一般新人我觉得他好像多数都只答一个，后边那个他就像看不着似的。但这孩子眼睛还挺好使啊！行，恭喜简爱0720啊，踩中了幸运楼层，你是获得了北凉米也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晨晨，三生有幸事半功倍；小鸡儿炖蘑菇，三生有幸事半功倍；仙人球，三生有幸事半功倍；无忧无虑的白云，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1: 再来看一下有道啊，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0: 哎，大王叫我雷山，三生有幸。事半功倍，
1: 户家庄三生有幸，事半功成。怎么到你这块儿画风还变了呢？
0: 那个，这个我要低调，我严重怀疑你跟户家庄俩，你俩坐一张桌的。抄答案抄的一样样的，
1: 一个真敢给，一个真敢抄啊。
0: 我要低调也是了，三生有幸，事半功成啊、
1: 好。哎呀，你看我们那个八九七百姓通里边 有个好朋友温香鱼笋说了，说大圆都多好了呀，你怎么能这么对大圆呢？
0: 对呀，
1: 你要是再这么对大圆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后边是我家的。我觉得他是这样想。
0: 不是，有人张小眼也不能这么张吧。
1: 我跟你说，后边我还脑补了很多呢。我跟你说一叶孤舟今天我就把这话给你撂这儿。
0: 咋的？
1: 你要是再敢这么对大圆的话、小心你车轱辘的第二颗后轮胎的第二个缺气儿。
0: 后轮一共就俩，
1: 就俩。
0: 一般的时候前面俩轱辘，后面俩轱辘，一车就四个轱辘。
1: 对呀、后轮的第二个轮，
0: 我知道了，
1: 缺气儿。
0: 没事，那就缺就缺吧，备胎。
1: 哥，我现在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
0: 啥事？
1: 是不是不能往车上扔臭鸡蛋？前风挡上，是不是也不能往他那个排气管子里边塞那个塑料袋啊？好像也不能往，
0: 谁都教你这么多损招、
1: 是不是也不能往他那车那气门芯里边放520啊？
0: 520是什么鬼？
1: 那502吧。是不是都不行？这些
0: 都不行
1: 啊！一叶孤舟，你听清了吗？这些事儿可都不行啊。
0: 你车是在咱们院里面，他们一般人外车进不来。
1: 对啊，
0: 他们车随便在外面跑。那你晚上你不回家吗？
1: 我有车库呀。
0: 那
1: 怎么办？
0: 那就没啥太多办法了。这时候天要凉了，车也快该进库了，是吧？
1: 对、
0: 夏天搁外面晒晒太阳啥的行。
1: 我没有别的意思，一叶孤舟，你不用在那儿瑟瑟发抖的。
0: 现在我怎么感觉你自己说话在打颤呢？
1: 不是，我好像咋说呢？好像他也学会了呢。
0: 就你教这几招损招，那都是人家玩过的、玩剩下的了。人现在往排气管里面根本都不塞马宝。
1: 人一达说了哈，我车是进不了。

0: 小院
1: 啊，
0: 我人还进不去吗？一达，你哪边的你啊？什么情况？你不我这兜的吗？那我这不站他那边了呢？咋啊咋的？他那边站不下了。那行，
1: 有一个小船说翻就翻了。
0: 小鸡儿的蘑菇说了 啊，电台能进去吗？进不来。
1: 能，
0: 我们这戒备森严的、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都开始进锦，都有锦衣卫。我告诉你，你来吧，你来，你看锦衣卫拦不拦你就完事儿了。
1: 哎呀呀呀，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嗯、
0: 然后一达说了，你看我这不是寻思我进去帮你看着吗？
1: 啊，
0: 算你话拉得快。
1: 哎呀，这个来分享下半段任务吧。我要不再拉、不拉这点，我发现一会儿都得动刀动枪的。
0: 那可不咋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家没有我都得散。你要是一个家没有好家长的话，那指定是不
1: 有你。我发现散的可能更快。
0: 小鸡儿的蘑菇说了哈、明天我去找大圆玩，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是有锦衣卫的，你进不来。
1: 就进来，明天你也找不着他。
0: 那可不，
1: 明天十一他也出去溜达去。
0: 我身边也有锦衣卫。
1: 这么多年一直拿我当锦衣卫用呢。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七天小长假了，是不是？
0: 嗯，
1: 你敢不敢跟我们报一下你这七天咋安排的？
0: 报一下你国庆期间的行程。
1: 对，
0: 嗯，
1: 看看你都想上哪儿去。
0: 七月一号家里过，七月二号家里过，七月三号家里过。
1: 十月，明天十月一
0: 号、十月一号家里过、
1: 啊，
0: 一直到十月七号都是家里过，没有行程，
1: 没有行程。
0: 那大十一的，走哪都是人，吃啥啥贵，住啥啥贵，你去呀、啊？我是不去。
1: 你不
0: 反正这个给你机会，你们去吧，我是不去、因为我觉得我挣钱挺不容易的
1: 啊，
0: 我要把钱花在刀印上。刀印你出来一下吧。
1: 我的外号就叫刀印。
0: 你叫刀印啊？
1: 啊，
0: 我钱得花刀印上、
1: 哎、
0: 那你说眼瞅上哪人都多、吃啥啥都贵、住哪个酒店都得翻倍，你去干啥去
1: 呀？民宿啊，
0: 民宿也翻倍。民宿不翻倍呢？
1: 民宿、
0: 到哪它都贵，吃也贵，住也贵的。
1: 对、
0: 我是不去。
1: 来吧，那我问大伙儿嘛，看大伙儿都想去哪儿吧。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完我看一下你们都去哪儿，哪块好，完我也去。
0: 眼皮那么浅呢？眼皮拉浅的。
1: 那我他们哪块好，我不去，行吗？你们堵着我给我边上看着去。问一下好朋友们，看一下这几天你都行程是如何安排的？楼层你定？
0: 楼层我定啊。好嘞，那我们既然是要放假了哈，你看昨天我楼层定的就特别的友好，今天的楼层也非常友好啊。我们就定一个一楼，再定一个九楼吧。彩中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九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这两个金主爸爸做一下广告，所以说彩中一楼的好朋友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啊。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采用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啊，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而且人家冷饭都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里边有北凉米业专柜啊。
0: 没错，领取奖品也是在这个位置、
1: 再来说彩中，我们这是九楼的好朋友，
0: 九楼
1: 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边呢含有凡里西斯等二十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堪称为水中小贵族。而且的时候呢，它这个水现在的时候啊，最近一直在打特价，让咱们老百姓喝点好水，价格又特别亲民。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收入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眼瞅要放假了啊、你要是自驾游的话，车上不可能不放水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劝大家伙儿，你就到我们的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去搬两箱热泉，你放车上。
1: 放车上、对，特别出行的时候，你背点这水，你出门到哪块一拿水，你都有面儿，贼有排面。
0: 人小鸡炖蘑菇跟我是一样的，也是在家待着。你这么的 你看我不出门，小鸡炖蘑菇也不出门
1: 啊。
0: 你再传那个人，咱仨搁家斗地主。要是还有人加入的话，咱们就搁家打麻将。
1: 哎呀，
0: 如果说人再多的话，哈，就雇一个人在旁边端茶倒水。
1: 哎呀，
0: 啊，一夜孤舟你去吗？我们现在去一个端茶倒水的。
1: 哎，你俩，你不害怕他给你茶水里放点毒药啊？
0: 那没事，我跟你说，我身边都配锦衣卫了
1: 啊。
0: 那吃饭之前能没有银针吗？你先验验毒。
1: 你有没有可能你那锦衣卫和 那谁一叶孤舟他俩是一伙的呢？
0: 那你就把我的锦衣卫收买了吧你、啊、
1: 来吧，再来分享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盘点一下，说这个十一这七天小长假你要去哪里啊、嗯、看一下你的
0: 有什么计划。
1: 哎，哦、其实每年的这个十一的时候

0: 时候，那基本上都是堵在路上，吃在店里边，堵在路上。
1: 所以说你还往出走吗？当然了哈，人说了，如果你要是想出门的话啊，然后呢且不想跟团走的话，自驾游，
0: 对啊，
1: 你可以干嘛呢？
0: 干啥？
1: 你可以去到网上，就任何一家就旅行社的那种网站 APP 啊，你选他们家最贵的一个套餐，这个线路，你去看他怎么带游客玩，你就完全复刻他的旅游路线，一定是最合理的。他走的线路100%是最合理的，就是你要自驾，你可以参考旅行社的线路，但你不跟他走啊。然后咱就说说哈，如果说你要是想要住的话，你就找当地的什么地方呢？
0: 啥？
1: 住在 KFC 的附近。
0: KFC
1: 交通一定是非常便利的，你去哪儿都方便。你就找 KFC 附近，而且一定价格也不会太贵。如果说你要想吃的话啊，你就找当地的蜜雪冰城，在它附近找吃的一定不贵。
0: 哎呦，你这小攻略做的是真的、
1: 对了，我啥也没做
0: 啊。
1: 你如果要做攻略，你就这么做
0: 啊，
1: 线路就看旅行社，
0: 哎，
1: 住宿就找 KFC， 吃东西就找蜜雪冰城，真没错。你信我的没错啊，
0: 真是如此。你看一下子，基本上 KFC 跟前就绝对是交通最便利的。
1: 我说的是找 KFC 一打，不是找 UFO。UFO 什么玩意儿呢？
0: 他真要把你给送走啊！这是要
1: 知道了，咋的？你要出球啊你？
0: 那个问一下啊，这个好朋友们，这七天的时候你有哪些出行的安排，哪些小计划发给我们，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七天你会怎么过啊。这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人生9点零二分，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5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15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13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天气逐渐转凉，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圆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5: 大圆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
7: 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文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未来这七天的假期你有哪些安排。
0: 哎，问一下好朋友们，看这七天假期你是怎么安排的，你是出行啊，还是在家里面蹲着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安排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一楼九楼，彩中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2: 彩中九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哟。
0: 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边呢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是一个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人的身体里70%都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的时候咱自己给自己补水的时候一定喝点好水啊。
2: 嗯，没错，这十一出门的啊，尤其是下游的、
0: 啊、
2: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车上、
0: 嗯、
2: 你扔两箱矿泉水。
0: 矿泉水啊，对啊，你这个不论你是自驾游也好，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也好，你车里的必须弄两箱好点的矿泉水。到哪儿一喝，哎，这个水真好。嗯，
2: 所以说这个假期你要是出门的话 啊，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反正我觉得挺受用的啊。
0: 嗯，
2: 你就比方说一般都愿意结伴儿，是不是？
0: 对啊，
2: 跟朋友啥的一起出去玩，
0: 对对对对，
2: 有意思呀。
0: 对啊，
2: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
0: 咋的？
2: 如果说你要是真找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
0: 啊、
2: 你尽量不要跟带小孩的，尤其孩子越小咱越不跟他一起玩。
0: 为啥呀？
2: 其次在什么呢，就是拍照狂魔，
0: 哎，不能
2: 不跟他一起玩。
0: 对、
2: 啊、还有啥呢，就是化妆打扮狂魔，尽量不跟他一起出游。
0: 嗯
2: 啊，也不
0: 这有没有，
2: 也不要跟谁一起去呢，也不要跟那种没有什么兴致的人一起出去玩。
0: 那你
2: 会很扫兴，
0: 一出门你上车他先 emo 了。 你
2: 想啊，
0: 咋整？
2: 首先不跟带小孩的一起，就是孩子小、
0: 啊、嗯，
2: 他闹腾啊。
0: 对，
2: 你就是比方说哈，累一点了，热了，冷了、
0: 啊、
2: 孩子不能弄的，你 就,
0: 对对对对，
2: 你就得考虑他，你就得照顾他。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你玩不好
0: 一会儿孩子哭了闹了、
2: 啊、拍照狂魔、
0: 啊、哎，
2: 本来这咱们这个要行程紧一点的话、
0: 啊、
2: 他咔咔咔在那拍，他得拍出自己的9宫格来。不信你问那些拍照狂魔，是不是拍一张都不太好使的，必须得凑齐9宫格。
0: 哎，真满、
2: 哎、然后还有那些化妆打扮狂魔、
0: 啊、
2: 你根本你就等不起他。
0: 对，
2: 原计划8点要出门的话，他化妆得化到10点、
0: 嗯、那肯定
2: 是。你说一起出去玩，你是等是不等？
0: 对，
2: 你就得等着一起去啊。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兴致的
0: 啊，
2: 哎呀，你们去玩吧，我就搁酒店待着了。
0: 嗯，
2: 哎呀，就是你想要去玩的那个心情瞬间砍半。
0: 对，
2: 所以说你选好伴侣，你想要跟谁一起出去玩，
0: 这伴儿很主要。
2: 哎，这个伴儿挺重要的。
0: 对对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哈，你一定要选一个跟你三观差不多、消。

0: 费能力差不多的人一起出去玩。
1: 对，
0: 你别你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你特别节俭。哎呀，能坐公交的时候从来不打车，能住30块钱酒店从来不住50块钱的、
1: 啊、
0: 你就别跟人住50块钱的一起出去玩去。
1: 哎，
0: 你说你又承受不住人家那个消费能力，
1: 对，
0: 或者说你也别往下拉啊，
1: 对，
0: 往下拉他也承受不了你的消费能力。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你感觉住这酒店非常档次，非常舒服。哎，这、
0: 哎、
1: 人家不一定你没有那个计划。
0: 嗯、人认就是出去玩，住一宿，住哪儿
1: 还不行，无所谓啊，
0: 住个民宿啥的，他也能
1: 住、啊、也能接受得了、嗯。
0: 所以说一定要三观差不多、
1: 哎，
0: 消费能力差不多的，然后口味吃起来也差不多的，你们一起出去玩去、
1: 哎。
0: 他不吃辣的，他不吃咸的，他不吃甜的，你说你咋在一起吃？
1: 的确，
0: 就和谁呀、啊
1: 嗯？
0: 是不是哈、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啊，这个这是我一般我没有考虑到的、
1: 那个，
0: 我是听别人说的啊。
1: 咋的？
0: 你要到当地选吃的话
1: 啊，
0: 一定要去看评论。评论什么呢？评论他们家服务员态度差的，服务员就是评论他们家环境不好的这样的店儿，你去吃，一吃一个准儿，
1: 好吃，
0: 100%好吃
1: 啊！
0: 要不然
1: 没工夫服务你了。
0: 就比方说，他为啥说他们家服务员态度差
1: 啊？
0: 一定是没
1: 忙活你，
0: 没服务好你。
1: 对，
0: 服务好不好你，他还不给你好脸子。
1: 对，
0: 他为啥有这个底气？
1: 人家生意火不差，
0: 生意火，而且人家好东西好吃。
1: 对，
0: 所以说他就是大家评论上，哎，他态度非常非常不好。
1: 啊、
0: 他如果要说东西不好吃的话，他只有说他吃东西难吃、
1: 啊。
0: 他没有说人家东西不好吃，
1: 挑不出来人家吃的东西。
0: 哎，说人家态度不好、
1: 那个、啊，
0: 然后再说啊，环境不好怎么怎么的。
1: 哎，
0: 你就放眼望去，德惠哪个苍蝇馆的环境好？
1: 的确。
0: 味道好不好？
1: 吃味道的就是吃苍蝇馆的，
0: 是不是啊？
1: 你那环境你就别挑了。
0: 哎，对对对，
1: 你刚才吃的是人味道。
0: 所以说到当地，你看评价就看那些 啊，说服务态度差，还有环境差的地方，一吃一个不吱声，指定味道嘎嘎好，
1: 指定味道嘎嘎好。
0: 对、
1: 啊，
0: 而且还不带贵的。
1: 嗯，完了，这个谁？刚才我看着有道今天是不是也在上面呢？我得劝、
0: 有道干啥去了？
1: 劝兄弟两句。
0: 嗯，上哪去了？
1: 就是他是不是还没对象呢？
0: 这个事儿不是满德惠都知道了吗？不是这俩人真损的。
1: 兄弟，听个老哥一句劝，这个十一假期赶紧找对象，赶紧着急，咱们别说着不着急，把婚找点时间，这假期就解了得了啊！你想，
0: 这假期忙扒苞米的，哪有时间结婚呢？
1: 你有找个对象，不俩人帮你扒吗？
0: 那你不得先结吗？
1: 嗯，就是你看，真的结婚这玩意儿真挺好的。一人要不结婚的人是啥呢？一生你再绚烂，哎，你说白了也只不过一人孤独的等死，对不对？
0: 对。
1: 结婚就不一样了，
0: 结婚怎么了？
1: 结婚绝对不是一人搁这等死，
0: 那俩人等呗，
1: 相互盼着对方死。
0: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对、啊、是不是？
0: 你这样太残酷了、嗯、没那样啊，没那样啊。
1: 为啥这么
0: 说？所以
1: 说
0: 就是现在没结婚的你别怕 啊，婚姻没有那么可怕的
1: 啊。为啥这么说？就我在家里边，你都知道我是老烟枪了，
0: 嗯，
1: 是不是？一天不能说烟不离手，但是每天的时候一盒多烟的这个烟量，
0: 嗯，
1: 也够吧，
0: 嗯。
1: 那天正在家里面，我刚拿出一根烟放嘴里面，还没等点呢，你早上来啪一下子就烟就给我打丢了。
0: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还敢抽烟啊？
1: 他说的不是这事儿啊。
0: 那他说啥事儿啊？
1: 你就知道抽烟，你就知道抽烟，你还能干点啥？
0: 那这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哥还天天上班呢，我哥还经过那么大个事业呢。
1: 啊，我告诉你、啊，我说衣服我洗了，
0: 嗯，
1: 饭我也做好了，
0: 嗯，
1: 垃圾我倒了，
0: 嗯，
1: 卫生我也收拾完了。这不抽根烟，想想我还有哪些活没干呢吗？
0: 对呀、啊，那因为啥挨揍啊？
1: 你嫂子啊，那你继续抽吧。
0: 嗯。打你是不需要理由的。
1: 嗯。
0: 就心情不好就可以上去给两个大逼斗。
1: 所以说就是有道啊、嗯，你现在多好啊。可别干嘛啊、哦！
0: 不是这男人这嘴怎么就不能信呢？刚前一秒还说就结婚挺好，这后一秒又说结婚不好。
1: 我不说了吗？结婚绝对不是一人搁这等死、
0: 嗯，
1: 是俩人盼着对方死吗？嗯、
0: 那你这说这都不是100%的，
1: 是不是？
0: 啊，你看像我，我从来不盼
1: 啊。
0: 我要是有那想法，直接动手了。盼啥呀？那你盼到啥时候去？
1: 那你这不属于家暴吗？
0: 大郎啊
1: 啊，
0: 该吃药了。是吧？我跟你说，交朋友你交啥样的、
1: 哎？
0: 你得交我这样的，
1: 嗯，
0: 知不知道？交我这种牙尖嘴利的，
1: 咋说呢？
0: 骂人贼厉害的。
1: 哎，
0: 我跟你说，但凡你要交了我这样的朋友，你跟谁要是发生冲突了
1: 啊，
0: 我就冲在前面骂，你在后边你只说几俩字儿， 就是就是就行。你教我这种类型的，
1: 根本就不用你张嘴。
0: 到哪块儿，那必须自己先抻头的。哎，就是骂仗这一块儿哈，咱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东北单子不接啊。
1: 嗯。
0: 东北人骂人都厉害，一般我有骂不过的。
1: 人都说嘛，每当我想偷懒松懈的时候，哎，我就努力，我就告诉自己，比我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呢，是不是？
0: 那当然了，你要时时刻刻的激励自己。
1: 哎，那我努力还有啥用啊？
0: 你努力，那咋就放弃了？
1: 他比我都那么优秀了，他还那么努力，我再努力有啥用啊？
0: 你别说了，啊，本来我这人就没有什么，就是积极，就没有什么天赋，没有什么积极性
1: 啊。
0: 而且工作也特别的懒散。你要再这么说的话，我可能就要更加摆烂了。
1: 哎。不能啊，那个昨天晚上半夜，你嫂跟我说，老公，你现在没有动静，
0: 咋的？屋里进人了？
1: 我也纳闷，我哪有咱家两道防盗门搁这锁？
0: 那你都挺大老爷们，你倒出去看看去。
1: 哎，我真听出来，老公，你真有动静？
0: 那去看看去啊！
1: 咱家是不是进贼了？我得看见吗？
0: 嗯，
1: 我当时我看见，看到半道的时候，我发现哪有啊？那两道防盗门搁这锁着呢。
0: 那应该进不来，我觉得。
1: 对呀、啊，
0: 听差了呗。
1: 你嫂告诉我，老公，一会儿回来说你把冰箱里面那个酸奶给我拿来呗。
0: 啊，冰箱门有动静，我还以为
1: 满满的套路啊。
0: 来外卖拉到了呢。
1: 那
0: 那肯定有门。我跟你说哈，以前我是心疼我自己
1: 啊，
0: 我就觉得这当个女人哈，你这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哈？
1: 什么样？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天天我在家里边，我就是啥也不干。是不是、你负责就是挣钱养家，我就是负责貌美如花、这一天天给自己、过得好像是一个老妈子一样，就是哈。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挺好的，人要懂得知足。
1: 嗯，
0: 我不比那欢欢强多了吗？
1: 啊，欢欢咋的了？
0: 那岁数不大，那头发都已经快掉的差不多了。
1: 哎呀，
0: 就是说，就现在欢欢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遇啊？
1: 什么样
0: 的？就是他现在头发都已经掉的跟那个秋千尺差不多了，但是他还没有学会吐枣核呢。太悲哀了。
1: 哎呀。哎、
0: 所以说上岁数了之后哈、
1: 啊，
0: 处处都是悲哀呀。
1: 嗯，那个昨天啊，那个嫂过生日啊，我说上店里面给嫂买个礼物去吧。
0: 嗯，
1: 我说老板，我说今天我媳妇过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那首饰给我拿，我看看。老板说，你看啥样式的？就是。问我，你看这个表咋样？我说还行，多少钱？
0: 你就告诉我你给嫂子买了啥。
1: 老板说10块。
0: 不是你上两元店了，随便挑随便选，怎么扒楞不急眼是不是？
1: 你咋知道的？
0: 但是你在两元店花10块钱给嫂子买个礼物
1: 啊，
0: 那也算是你挺诚心诚意的。
1: 就是啊，
0: 那你也算不错了，哥呀。
1: 对吧？
0: 但是啊，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这结婚的就不说了，没结婚的现在还单身的，有道你听好了。这题解是特意给你解的。
1: 咋说？
0: 就是你在跟异性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啊，
0: 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
1: 啊
0: 啊，跟异性在一起吃饭啊，注意千万不要坐他的左边。知道吧？
1: 为什么呀？
0: 啊，也不要坐他的右边，
1: 坐在对面，
0: 也不要坐他的对面。
1: 那我坐哪儿啊？
0: 这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边界感。
1: 左边不行。
0: 无论如何，你记住解说的话。
1: 就是那还让他自己吃去呗，我还坐着干啥呀？
0: 不是专家说的，成年人的边界感，
1: 你
0: 不能坐左边，不能坐右边，也不能坐对面。
1: 你掐死这专家吧。
0: 我掐死他干啥呀？
1: 掐死他吧！这种专家留着啥用？
0: 反正是人家说的，人家有边界，你自己合计啊。
1: 哎，昨天一同事和我就路过他家楼下啊，这个看着他女朋友，就是他的丈母娘，让你
0: 不是你这关系怎么这么乱呢？
1: 我
0: 你这么天你说了好几个，你要说谁？
1: 好几个人，我哥们儿他老丈母娘
0: 啊，
1: 让人俩人给揍了。
0: 你哥们儿的老丈母娘让人给揍了
1: 啊？
0: 不是，那么大岁数了揍人干啥呀？
1: 我也不知道，我当我跟我哥们在一起，我说兄弟，你看老丈母娘挨揍了，赶紧去拉他点去啊！
0: 啊，你看着了
1: 啊？
0: 你然后你告诉你哥们儿，你老丈母娘挨揍了，你赶紧去拉着去。
1: 对，赶紧去帮忙去啊！
0: 啊，对呀。
1: 完了，我那
0: 去呀、
1: 啊！我那哥们儿，
0: 你先帮拦着点啊！
1: 啊，我那哥们儿说了，不用。
0: 嗯，
1: 俩人应该够打的了，我就不去再牵把手了。
0: 不是老丈母娘自己吗？
1: 他老丈母娘自己
0: 嗯
1: 在楼下被俩人给揍了、 我说你看着你得帮忙去啊。
0: 嗯，
1: 他说俩人打就行了，不用我再帮忙了。
0: 咋的？你想参与一下是吗？
1: 我也想。嗯，
0: 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老丈母娘。
1: 哎呀，那谁看着那老丈母娘都得想捶两下子的。嗯，
0: 你不要说话了
1: 啊！
0: 我可是见过你老丈母娘。你上辈子多大德呀？你摊上这么一个，
1: 我老丈母娘啊！那我没说我的，是我哥们儿讲的。
0: 嗯。

0: 哎，我哥们老丈面，他老丈面跟我老丈面比，
1: 结婚的时候要彩礼了，那是
0: 不仅要了，而且
1: 要
0: 少要
1: 急眼了。
0: 嗯，现在的时候孩子有几件事你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孩子回来别指导作业。
1: 不，现在关键是我家孩子作业我指导不了，
0: 对吧？
1: 不会了，
0: 太简单的你生气，太难的你不会，
1: 对，
0: 是吧？再者，有一个是啥事呢？孩子回来的成绩单你别看了，
1: 我不看，看完不行，心脏受不了。
0: 他那分没有你血压高的时候，你难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比你血压高了，他该提调。
1: 关键是你看完之后吧，你都不知道你是心痛还是心梗，你现在这个不敢看，
0: 不敢看，是吧？所以说，劝你孩子把成绩单带回来的时候也别看，
1: 别看
0: 啊。孩子要处对象的时候，别管
1: 啊，不能管，不能管，
0: 是不是？
1: 哎，对你管啥呀？
0: 成了，
1: 嗯，
0: 那是你好儿媳妇儿，
1: 对，
0: 是不是？万一两口干仗了，你说你阻拦着的时候了，这孩子又有点这事那事的时候，
1: 哎，咋都不
0: 对，是得埋你一辈子，
1: 是，不管，
0: 这事你千万别掺和，
1: 不掺和。
0: 来吧，再来分享咱们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这七天小长假啊，你准备有哪些计划？出行计划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一楼和九楼，踩中一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九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
1: 我是大圆儿。
0: 来看一下我们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11、7天小长假，你准备哪些出行安排？一起给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聊一下啊，把你的计划发给我们。编辑好文字发送过来，幸运楼层1楼、9楼，彩中1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9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楼清风。清风说了，这个假期7天，我都在家。
0: 哎呀，
1: 你看看，咱们这斗地主是不是就凑上了？你一个小鸡炖蘑菇，一个我一个，咱仨就在家斗地主，咱不往出走啊。
0: 凑5个人打红石也行啊。来啊，二楼有道说了，哪儿都不去了，干活。
1: 好，你看看咱们这马长城是不是就马上了？
0: 3楼
1: 又一个不出门的。
0: 3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回农村收地。
1: 收地，对，该收秋了哈。继续来看一下4楼，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1号到3号回农村，4号到7号补课。该说不说，今年还挺统一的啊。今年挺统一是啥呢？就是大家把假都放在前面了
0: 啊，
1: 然后该补该上的课都是在后边的。
0: 对，
1: 不像去年成败类了。
0: 嗯，
1: 有前面上的，有后边上的，就给孩子整的，就中间夹了1天是休息的。
0: 到今天。

0: 最火的那一天啊，最火的那一天
1: 啊，
0: 只要掌嘴的都上去当主持人去了，那木匠都上去干摄像去了。
1: 哎，
0: 就火到那种，
1: 火到那种程度啊！
0: 七楼，
1: 仙球说了，回家扒苞米，
0: 扒苞米，干点活种啊！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八楼，
1: 小侄炖蘑菇说哪儿都不去了，我在家里跟床来个亲密接触，
0: 你看
1: 哪天不都亲密接触？
0: 我们在这垒长，哎呀，对，他是垒长城的
1: 啊，
0: 一叶孤舟才是在旁边端茶倒水的。哦、
1: 来看一下我们的九楼，就我们的红霞啊，
0: 红霞，
1: 恭喜红霞踩中巽楼层九楼，他的奖项将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他说了，哪儿都是人，出去干啥呀？
0: 对呗，我就是这想法，我死活我不带去的。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
1: 十楼，我要
0: 低调啊，
1: 低调说了，
0: 说上班那也不放假。
1: 风起一海就说了，哪儿都是人，出去干啥，在家待着吧，不行就回去劳动吧，还有那么多苞米没收呢，别瞎溜达了。
0: 还真羡慕你，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特别羡慕家里边全是苞米的，就是收好几天都收不完的。接下来看一下一叶孤舟啊，他说我上盛世金城 A10 楼下玩去。盛世金城是啥地方？
1: 对呀，
0: 你爱上哪上哪啊、哦！我跟你说，咱俩这个事儿吧，哈，你等过了节，我再跟你俩解释。
1: 那个 A10号楼是对的，但是小区绝对不是盛世金城。
0: 你继续猜啊！接下来看一下霍家庄，他说上班不放假，我要低调，是我媳妇儿，两口子呀。
1: 啊，
0: 哥，你这就不对了，
1: 咋的？
0: 那你说你们俩这喜事儿，这好事儿，怎么能不给我哥我俩信儿呢？
1: 就是啊，
0: 我俩高低那得随点，
1: 就是而且
0: 是不是
1: 还是啊，你跟我主持一下的也行啊，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通过我们节目喜结连理的不在少数哦，
1: 就是不是人家有没有可能是两口一人把个手机
0: 那就不管了、
1: 不是因为咱们节目才在一起的、
0: 欢迎所有的夫妻档
1: 啊
0: 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
0: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更多人带来幸福生活。
1: 嗯，我刚才我早上那阵我猜，我说我要低调和霍家庄他俩是同桌、你还不信，原来结果人家是两口子，
0: 他俩哪是同桌啊？明明就是同床啊！
1: 对，来吧，恭喜啊！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0: 好的啊，简爱跟清风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
1: 米砖
0: 一
1: 块
0: 啊、然后我们这个红霞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哎，
0: 领取米砖的好朋友啊，是到中央街十道街口去领去。
1: 嗯，
0: 然后领日月泉矿泉水的好朋友是要到西六道街十五元的左侧，都是周六去领啊！听好了，今天是礼拜三，然后即将要迎来七天的长假，就甭管咱们怎么窜休，咱们领奖的日子永远都是礼拜六，这不变啊。
1: 嗯，来吧，感谢关注，感谢收听，我们有即将有七天的小长假，在我们下周的时候再见哦。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

0: 道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砌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鱼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

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渔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4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1/3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

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同，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隔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他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
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8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是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十八名礼兵正步走向九个大型花篮，他们即将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芬芳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1: 历史从未忘记，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用奉献和牺牲保护人民利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将烈士纪念日设立于国庆前夕，昭示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
0: 现在李冰抬起花篮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1: 英雄史诗气壮山河，英风浩气直冲霄汉，英雄们的家国情怀、忠诚本色、铮铮铁骨，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18名礼兵稳稳将9个大型花篮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习近平总书记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0: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矗立。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纪念碑碑座四周以虎门硝烟、武昌起义、五四运动等为内容的汉白玉浮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0: 从1839年虎门硝烟到1949年胜利渡长江，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浓缩了百年峥嵘，刻画了170多个人物形象，他们无名却都是奋起抗争的人民英雄。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愈加熠熠生辉，镌刻着中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今天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党的18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烈士合法权益，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
1: 以法之力捍卫英烈荣光，英雄烈士保护法律和规定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全社会尊崇捍卫英烈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新时代的追梦人一定能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书写新时代的英雄篇章。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1: 但这么重要的服务业，您能具体说出它都给您服务了些什么吗？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

0: 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了，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3: 品牌是企业的市场标志，也是服务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2: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4: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5: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

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上午没啥事刷短视频哦，就我突然间了解到了一件非常扎心的事儿。哎，全国范围内盘点这个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啊和省份啊，主要是省份。然后发现一件啥事儿呢？咱吉林省居然离婚率最高。为啥呀？你说咋整的？这吉林省咋整的？这玩意儿这么冒高的呀？这有点冒进了吗？这不是吗？这冒进了。你好事啥？咱往前冲一冲。你这事儿你那么冒进干啥呢？你话说回来哈，你发现以前老一辈离婚的时候，那离婚理由吧，相对来讲都比较沉重。比如说性格不合，要不然可能是家暴出轨啊，要么是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嗯，肯定那全都是心酸和无奈。但你发现啊，现在年轻人离婚主打是一个啥呢？就是万物皆可离婚，哎，离谱即真理啊，然后就是快乐最重要。然后我看了一些这个离婚的一些经典案例，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离婚，现在的婚姻啊，就是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是爱情的修罗场。以前呢叫啥？叫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是啥？就忍一秒，一秒都忍不了，直接离婚。网上有很多人说哈，当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有恐婚不结婚不想谈恋爱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了一些这个离婚奇葩的理由以后，就我瞬间就秒懂，现在年轻人啊真的不是矫情，是当代婚姻的离谱程度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比如说啊，现在全网啊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离婚理由，也是前段时间都已经刷屏的一个，这个叫啥呢？这个叫挤牙膏式离婚。这也是咱离婚界的天花板了啊！啥事儿呢？是真的呀，真的发生了。就一对小情侣，他俩本身是网恋，网恋以后就奔现了。奔现的时候，哎呀，那家伙谈的可好了，那俩人都甜的都发腻呀，早安呐、啊，晚安呐、啊，这些什么情话啊，嗯，隔三差五传个小红包啊，并且给对方一个什么小专属的备注啊，就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真爱。哎呀，那灵魂100%的契合，结果就是火速闪婚了。最终的结果是啥呢？就火速闪婚48小时以后又火速的离婚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啊，压倒他俩最后婚姻的一根稻草是啥呢？不是出轨，也不是什么家暴，更不是什么经济基础的问题啊。源于两个人挤牙膏的方式啊不一样。她老公挤牙膏的时候是规规矩矩的从尾巴慢慢卷啊，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是整整齐齐。哎呀，她老婆挤牙膏的时候是啥呢？随心所欲，我从中间挤，明天我从头上挤，哎，反正挤完以后那就是歪歪扭扭啊，完整个管口那都是一些残留的牙膏。哎，就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啊，两个人从吐槽哎升级到拌嘴，到最后升级到争吵以及冷战，哎。谁都不肯让步，哎，男生说了，你这习惯也太差了，你这邋遢随性的，你这日子过得一点条理都没有。女生也说了，说你这你太死板了，你太较真了，是不是？你这跟你活太累了，一点都不浪漫。最终两个人就是争执了整整一晚啊，谁也没说服了谁啊，就最后两个人一致认定三观严重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必须离婚。哎呀，网友看完以后呢，也是有了几条封神的点评。人说了，这别人结婚是终身大事啊，你俩结婚，这家伙这考验牙膏的试用期呢。最搞笑的是啥？就民政局工作人员看完以后都懵了，从业十几年啊，从来没见过因为就是因为牙膏的事儿，你说俩人离婚的啊？就每天出现的都是啥呢？比如说因为经济基础，比如说因为婆媳关系，比如说啊因为某些一些

0: 道德底线的事儿，是不是啊？头一回见着因为牙膏的事儿你就离婚的。哎呀，咱看完以后说实话也是哭笑不得，合着现在结婚不光看人品，是不是不光看家境啊，也不光看三观，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先统一一下挤牙膏的方式，对不对？我强烈建议大家伙以后相亲的时候啊，别搁那研究吃饭喝酒唠嗑的事儿，整一管牙膏你俩先挤一下，看看你俩挤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说挤牙膏能挤一块儿钱啊，你俩再往后谈，要不然的话你直接就及时止损，你直接拉倒。哎呀，就每次聊到这种敏感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怎么就是血脉喷张，特别激动呢。好吧，既然聊到这块了啊，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新时代奇葩的离婚理由。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4: 接话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咱们新时代的奇葩的离婚理由。上半段咱说了啊，就奇葩离婚理由界的天花板级别的，那是挤牙膏啊。但是我跟你说，除了挤牙膏，还有更多奇葩离谱的操作呢。比如说，这也是网上发生的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因为两根火腿肠引发的离婚惨案。而且这也是真实发生的法院的案例，简单粗暴，离谱到家了。就说啥呢，一对夫妻日常感情那是平平淡淡，完全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争吵，哎，甚至也没有啥狗血剧情啥的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结果就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早上啊，就发生了个啥事儿呢，家里边煮了四根火腿肠。当天吧，就这男的指定是有点饿了啊、哦，他就多吃了一根，他吃了三根，然后留给他媳妇一根。就这一个离谱操作啊，他老婆直接心态爆炸了，当场就翻脸了，冷静的收拾了东西，完事直接就起诉离婚了。所有人都劝呢，你说多大点事儿啊？你说不就一根火腿肠吗？你下根下回你让他吃一根，你吃三根。咱家里边人都这么劝呢，那女生态度极其坚决啊，女生态度极其坚决，理由那也是掷地有声啊，连火腿肠你都不肯让着我，你这辈子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你咋疼我？小事见人品，细节见人心。哎，好家伙呀，就一根火腿肠直接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啊，然后结了好几年的婚，直接就离婚了。所以说你说这哪是结婚呢，你这不就是一个合租搭子到期了吗，你俩好像就是租来的似的，到期解约了，不续了呗，就是。以前的夫妻都是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夫妻是啥呢，就是火腿肠你也不能多吃，零食你也不能独享，对不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两口在一块儿啊，不管是谁，以个体为单位，半点亏都不能吃。最扎心的是，很多网友也评论了，说啥呀，我们特别能理解这个女生啊，不是因为火腿肠贵啊，其实我跟你说，她应该是婚后有很多琐碎细小的一些事儿积攒的委屈，最后是被一根火腿肠给彻底引爆了。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但是这个离婚理由你实在是太搞笑了，主打一个啥呢，积怨已久，火腿肠收尾。你接下来再来盘点一个啊，这个更离谱啊，这个离婚的理由是啥呢，是丈夫的脚太臭了，然后妻子忍无可忍，到最后起诉离婚。而且这个啊，也是在网上能查得到的，是法院真实的一个啊这个判例啊，正儿八板的一个审理的案件。话说就这小两口啊，恋爱了将近三个月，恋爱期满的时候满眼都是滤镜啊，就怎么看对方怎么都特别的完美。哎呀，那个男生帅气又体贴，那个女生温柔又可爱啊，两个人火速闪婚，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果这一同婚一同居一结婚啊，这滤镜各方面的家碎成渣了都。男生其实吧也没有啥别的毛病啊，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但就有一个致命的短板，那就是脚超级无敌臭。哎呀，据这个女生说，臭到什么程度，就晚上她只要一脱鞋，那全屋那个异味啊久久不散，开窗通风半个小时都没有用，熏的那女孩啊，我跟你说啊，头晕恶心啊，而且都睡不着觉啊。然后后来这女孩回忆了一下啊，这男孩其实隐藏了他脚臭的事实啊，整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三个多月，这男孩从来就没脱过鞋，完美的隐藏了自身的缺点。哎呀，以至于到最后结完婚了啊，彻底暴露了，是不是？那你藏不住了，你结完婚以后你回家还能不脱鞋吗，你说。但你也得说哈，这女生其实也挺坚强的啊、哦、硬扛了小半年啊，虽然说每天晚上都是一种煎熬，也硬扛了半年，到最后彻底崩溃了，直接就是起诉离婚。理由也是简单直白，无法忍受丈夫的脚臭啊，严重影响了睡眠以及身心的健康，无法共同生活。
但是这个事儿咱得说，法院审理完这个案件以后，认为双方感情基础薄弱，仅因生活琐事啊冲动离婚啊，判决哎如下，就是不予离婚。就是你俩不能离，再将就将就。那这下更搞笑了啊！据说当时啊，女孩在法庭上直接就崩溃了。我不怕没钱，不怕吵架，我也不怕吃苦，但是我怕脚臭啊！网友也调侃，也说，我说爱情可以啥？爱情可以跨越山海，但是跨越不了脚臭。哎呀，就连真爱都抵不过脚臭啊！所以说哈、啊，就有一件事很重要，婚前，对于他这个脚臭啊各方面的，其实多少真的有点了解。之前咱不说了吗？相亲的时候，咱先挤一挤牙膏，看看两个人挤牙膏的方式是否同频。这回再加一条，相亲的时候把鞋脱了，我看看你的味儿到底啥样。如果说这个味儿也不同频的话，压根儿也及时止损啊，趁早拉倒，别往下进行了。接下来再来说哈，这个呢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短视频，而且据说这个也是真人真事儿哈。就大伙都知道，现在家里边会经常用一些便利贴，这个便利贴最早的作用是啥呢？是为了提醒一些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哎呀，我早晨走得早啊，然后我妻子可能还在睡觉，我写一个小便签儿，哎，贴在我家冰箱门上，告诉他注意，来照顾好自己，然后锅里边可能给他留饭了。啊，这个呢其实是这个便签儿的一个主要作用。接下来咱说哈、啊，就全网有一个最幼稚的离婚现场，那就是便利贴大战啊，贴没了一场婚姻。你这对夫妻那离婚全过程那就相当搞笑了啊！俩人一开始是啥呢？一开始吵架，吵完架以后，大伙都知道进入到了一个冷战的环节，两个人互不说话了。那互不说话的时候，那咋整啊？有一些事儿可能男生专属得做，有一些事儿可能女生专属得做啊。比如说，女生早晨走的时候贴了一个小便签，上面写着是“记得倒垃圾”。然后男生一看不服了，怎么着？就你给我安排活，我也给你安排一个。完事以后，他写了一个“记得收衣服”。就一开始这便利贴贴的吧，就还算正常啊。结果久而久之，时间长以后，发现这便利贴贴的越来越不是对味儿了啊。那最后变成阴阳怪气的一个互怼的大型现场了。你今天贴一张，吃完饭不知道刷碗，眼睛里边一点活都没有。完，明天那男的贴了一张，天天网购乱花钱，那过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攒钱。最后那是啥呀？越贴越凶啊！家里边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啊、餐桌啊，反正吧，就是所有的门上、墙上全是互怼的便利贴。哎，不用装修了，也不用装饰了，直接贴满了两个人的吵架语录啊，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后两个人看着满屋的一些便利贴，越看越烦，越看越气，你知道不？突然间就顿悟了，你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太幼稚了，太没意思了，赶紧离了算了。哎呀，好好一段婚姻啊，也没有什么矛盾激化，也没有什么触发道德底线的事儿，硬生生就被这个便利贴给闹离婚了。而且啊，网友们也是跟踪了好几期啊，据说好像是得有将近一周的短视频，他都已经干成一个系列的连续剧了。你最后再来看一个啊，最后看这是啥呢啊？有一个是因为女方拥有着一颗少女心，哎，到最后导致这个婚姻啊走到头离婚了。啥意思呢？就这个女生特别喜欢啊一部影视剧啊，这部影视剧是国外的啊，叫《暮光之城》。这个《暮光之城》里边的男主角是个吸血鬼呀、啊，然后长得特别帅哦、啊，特别专一，特别深情，特别干净啊，那简直了，就很多女生的一个哎呀完美的梦中情人。完，这女生其实也是当时很喜欢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男主啊。结完婚以后的一段时间还算平淡，但是偶尔有一天他又把这个影视剧看了一遍，哎，也就是瞬间重拾了自己当时的少女梦，哎，重拾完以后彻底就走不出来了。
回家以后就怎么看自己老公怎么就不顺眼，就人家那男主是不是那皮肤白皙气质高冷感情专一永远年轻啊、哦、完看看自己家老公这怎么的皮肤黝黑大腹便便打呼噜还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哎呀放屁磨牙吧唧嘴啊、哦、那简直就是个中年大叔，怎么看怎么烦啊、哦、最后

就是哎呀，就是越看越憋屈，越看越委屈，越看越失望啊，到最后起诉离婚，并且是在这个离婚理由那一栏写的是我老公不是吸血鬼啊，不符合我理想伴侣的标准，精神无法共鸣。法官都沉默了，我估计就法官这辈子啊审理的离婚案件无数啊，就第一次遇到这种对标吸血鬼择偶的呀。咱就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姐，就是你能找着吸血鬼吗？你真找着吸血鬼，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找他当老公，早就抓起来研究他了。哎呀，咱其实盘点了这么些这个比较搞笑和离婚的一些奇葩理由哈，不是鼓励大家说的你就离婚啊，也不是说婚姻不好，咱只是想说一句哈，婚姻从来都不是什么凑合的产物，那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一个热爱啊。好的婚姻其实确实不用你忍气吞声，不用你委曲求全，也不用你自我内耗啊。合适的两个人本就互相会迁就，互相包容，互相去适应啊。那挤牙膏不一样，那就同频一下呗，我就跟你方式一样挤就得了呗。吃饭也不一样的话，咱说慢慢磨合呗。那消费观不同啊，咱可以慢慢的沟通，是不是？但同时咱得说哈，这些搞笑的一些奇葩的离婚理由，笑呢是表面的一个离谱，但是真正也看懂了很多成年人的清醒。新时代的人跟以前的人不同了，新时代的爱情和婚姻最珍贵的不是永远不吵架，永远没有矛盾，是哪怕有差异，我愿意去为你迁就，我也愿意包容你。当然了，咱这东西也不能说得过分的将就而委屈了自己，是不是？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好朋友们啊，那就是结婚是为了开心，不结婚也是为了开心，但如果非走到离婚那一步，那我们一定是为了重新

0: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宋孝宗在禅让了位置之后，他的儿子宋光宗并没有像父亲所想象的那样对自己言听计从，而是非常有主意的，上位不到3个月就把父亲此时此刻的太上皇宋孝宗留在自己朝里边的那个棋子给起出去了。父子之间的矛盾在这儿就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事情又会怎么发展呢？当我们把这两个皇帝还原成人，考虑到他们不光是一个帝王，他们也要处理家庭关系，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皇上不比咱们普通人强到哪儿去，甚至有的时候我感觉啊，他们还不如普通人呢。为啥呢？因为惦记的东西太多了，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权力在手里边一握，这亲情就变了味了。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做一种设想，假如此时此刻光宗找到父亲去谈，说未来的天下是我们的了，既然您已经退休了，您要不然就好好在家里边休息休息，休养休养，未来看我的，这好像也没什么。即便父亲不同意，现在木已成舟，棋子已经被起出去，你就看儿子怎么做就行了，对吧？你要再想说什么，你就等儿子做这件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后果如何？假如说后果好，那你就恭喜他就行了呗。儿子长大了，作为父亲也许会有一点失落，但是还是欣慰的，对吧？那么儿子假如说做错了，作为父亲又可以及时的跟儿子谈谈心，疏导疏导他的这个心里边的心结，告诉他，孩子你不要忘记，姜还是老的辣，爸爸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有些时候呢，即便你不愿意听我的，咱们还是商量商量，这也行。实在不乐意管，老头子可以干脆一撒手，算了，小兔崽子，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老子玩去了。这也是各种选择。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选择，对吧？和谐吗？奔着和谐去吗？对不对？但是，在光宗和孝宗之间，可不是这么来的。双方都憋着这股劲儿，孝宗想。

想的是啥呢？好，小玩意儿，啊，你小子把我派的人给骑走了，我看你能弄成什么样来，我看你有没有好果子吃。这是父亲想的，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老家伙，你已经老了，你看我给你做出一番事业来，我非得扬眉吐气一把。就这么较着劲。你说要真的这么较着劲，真要促成光宗，也就成为了千古一帝，这事儿好像也值得，对吧？造福老百姓吗？是不是好皇帝带来的是什么呀？人民安居乐业啊，大家齐夸皇帝的领导，多开心啊！可偏偏不是，光宗没有这个能力。在光宗即位之初，延续了父亲晚年时候的那一套，所以并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当然他作为年轻人上来，肯定在精力上、在执行力上、在精气神上要比父亲强多了，所以他在执行这些朝廷里边的一些事情上的时候呢，他是有锐气的，他还是体现出了稍稍比父亲好的那一面。但是朋友们，稍稍好啊，这个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反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因为光宗他深深受到了后宫当中的那些女人的影响，所以他的这个干劲儿是不持久的，他的这个志向是不清晰的。我刚才讲了，他在当上皇帝的初期的时候沿用的是父亲晚年时候的那一套，那么中期后期的时候呢，很遗憾光宗当皇帝当得特别的短，哪怕是在初期取得的这一点成就，模仿父亲取得的这一点成就，很快也就没有了。那这里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培养下一代、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一些，让孩子能够多多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别的人、不同职业的人，让他多受一些丰富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丰富的，甚至我们反过来说，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每天都和后宫的女性在一起，那些女性会什么呀？无非是宫斗、女宫，再加上吃喝玩乐嘛，对不对？你当时后宫里边那些女的，除了皇帝的媳妇儿，就是伺候他们的那些女的，还会什么？她生命不需要考虑什么呀？所以光宗他一定受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光宗是在这些女人的手里边长大的，他也深受这些女人的喜爱，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后宫的宫斗当中他占了优势，他受了益了，这个皇位也不会轮到他头上。明明他是自己父亲和皇后生的四个儿子里边的老三，怎么挑都挑不到他身上来。现在落到他身上，一定有女人在后面支持的。那这些女人带大的他，那朋友们想一想，他的审美、他的志趣、他的志向绝对是有局限的。所以到后来他在统治初期取得的一丢丢的成绩全都显现不出来了，反而让我们关注到的是，身为一个在女人堆当中泡大的男人，一旦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会暴露出什么样的弊端。首先他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时候没有那么宽的心胸，他处理不好。那什么是统治集团呢？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天下就皇上说了算，然后皇后第二说了算，其实不是，这个权势非常的复杂，即便你是皇上你也不能说一不二，你还有大臣呢，你还有武将呢，而且在这些大臣们之中呢还有宗室呢，就你这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十七大姑十八大姨，庞大的一个皇族，对吧？和你年龄差不多的，比你长得比你小的人有的是，那些男子都需要安置，那他们的这个势力相互之间一定会有倾轧，一定会有争夺，对不对？哥俩好不代表哥俩的孩子也好，所以在这中间呢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稍微有一个处理不好，这就是问题，这就是安全隐患。而且为啥讲先成家后立业呀？只有你家庭稳定了，你才有心思好好的奔事业。成功的男人要是不能把自己的后宫弄得明明白白的，事业肯定是要受影响的。你别看他是皇上，那也不是你一横眼睛这事儿就能搞定的。就拿光宗为例，他在即位之后，丞相刘正就是他那老铁，多次跟他提建议，
说你赶紧把你和李后生的那孩子家王赵括立为太子。他也想立啊，但是毕竟太上皇还活着呢，他这事情这么大，得请示一下太上皇。可是每当他去请示太上皇的时候，宋孝宗啊，就是现在叫寿皇，就不同意。那不同意的话，像我们别人说这个，假如我家里边有好几个孩子，我说老大不同意，你选老二呗，老二不同意，你选老三呗，是不是？这好像也可以做得到。哎，倒霉就倒霉在那位彪悍的皇后光宗的李后只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他只在这个儿子的继承皇位上有希望，别人要是继承了皇位，那完了，皇后没有地位了，而且多憋屈啊，凭什么不让我儿子继承啊？老公公你凭什么不同意啊？是啊，我们也好奇这太上皇怎么就不同意呢？其实说起来就是家庭矛盾。第一，我对这个儿媳妇不满意，所以我不想立他的儿子当皇太子，当皇太孙。第二，我瞅那孩子傻，我不喜欢，我不想立，怎么着，我就不同意。你要是自己家，朋友们，说实话，这要自己家闹点家务事，你家财产爱咋分咋分。关键那是皇族啊，皇族怎么办？是不是？你家天下吗？你家一闹矛盾，天下能安稳吗？更重要的是，立太子这种事情这么严重，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这边迟迟不立，对外释放的信息是什么？大家会怎么阅读这种信息，怎么解读这种信号？哎，老皇帝和新皇帝关系不和睦啊，那他们马上会判断到底谁更有实力，我该支持谁。哎，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啥，记不记得我们说光宗他哥老二死得早是吧，他虽然已经死得早了，但是他的儿子还活着，这小孩非常受爷爷的喜爱。我去，这事儿就乱了，对吧？当年老三就是在老二的手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吧，或者不管是不是他愿意的，是不是他主谋的，得到了皇帝的位置。现在呢，老三的儿子不被爷爷认可，老二的儿子爷爷很喜欢。爷爷，你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啥意思啊？对不对？这就心生猜忌了。再加上宋光宗，我们说他是后宫的女人在宫斗的时候留下来这么一个产物，说又让他当上皇位吧。其实他那时候也借了爷爷的光啊，宋光宗的爷爷宋高宗啊，老太上皇也借了人家的光啊。所以现在他想这个事儿，我当皇帝就借了我爷爷的光，我去，那我儿子当皇帝，他的爷爷不支持他了，那是不是我那个侄儿有可能当皇帝啊？心里不舒服，不舒服又说不了，妥了，皇上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这矛盾一深，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说没事呢，定期的我去常回家看看啊，我去探望一下太上皇，我去探望一下老头老太太去，不去了。越不去越猜忌，越猜忌心里越别扭，越别扭见面的时候言语之间越犀利，越犀利我越不想回来。好了，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您发现没，我们在讲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常常会说恶性循环这个事情，就很多事真的是人为的让它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不会在这里说要解怎么解，没法解，你不改变自己，就像光宗他不改变自己这就解不开。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的事，还有他媳妇的事呢。彪悍的李后，说这李后真的也很彪悍，悍到什么程度，你都别说他跟自己的老公公什么样，跟自己的老婆婆什么样，就说他跟自己的老公什么样，你就知道这人真是一般人收拾不了。怎么讲呢？那我们今天知道皇帝他是受制度的保护，他可以多娶几个媳妇儿，甚至说呢有很多女性她可以不给对方名分的占有。所谓后宫的那些宫人，那天天在皇上身边晃的那都是机会，皇上要是喜欢直接就是吧，这一宿吧宠幸一下
未来给你个身份，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或者我宠幸一下，我不给你身份，皇上喝多了第二天想不起来了，这种事情有的是，太多了。我们原来听故事说，有的皇帝啊，嫌自己的宫女在屋里边来回走，自己看着满足自己的欲望太费事，告诉宫女穿开裆裤我方便，对吧？这种事情特别多，这是受制度保护的皇帝的欲望。但是身为皇后也好，身为这个皇帝那些有编制的媳妇们也好，当然不希望皇上已有的现有的这点情感往别人身上分呢，因为这涉及到未来的地位的问题啊。皇上不喜欢我了，肯定喜欢别人，那我的地位怎么办啊？对不对？他新喜欢的这女孩假如能和我和平相处，我们处得像朋友好哥们儿闺蜜一样，这还行。但是朋友们，这可能吗？后宫的宫斗戏您少看了吗？怎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皇上是稀缺资源，皇帝的爱是稀缺资源，皇帝的爱进而引发来的这个地位，这个势力，那更是稀缺资源。你有我就没有，这就是斗争。要为啥叫宫斗，不叫后宫的和谐生活？没那说。所以光宗的媳妇儿李后如此彪悍，她这个后宫的宫斗也是血淋淋的，非常血淋淋。比如说啊，有一回宋光宗喝酒的时候，他那个一个宫人啊，侍女呗，倒酒，哎呀好啊，这个手真白呀，真漂亮啊，啊平时我怎么没注意到你呢，哎呀真好，这姑娘伸手就要就搂过来，结果李后在旁边啊，皇上哎呀啊，这个皇后来啊，我们喝一杯，哎，眼睛飘飘，那宫女没吱声，这心里就惦记着。今天咱们知道这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有可能皇上就和这宫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对吧？但是像这种故事咱们讲了历史上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这不算什么。可是偏偏在李后眼里就是事儿。过几天光宗正加班呢，啊，加班干嘛咱不知道，反正是没回家，就没回那个李后那儿去。李后呢派人送来一个食盒，就是一个饭盒，那意思说，陛下呀，你看你也不回家，你也不上我这来，对不对？你这天天工作这么辛苦，我给你送点小灶吧。妥了，光宗啊挺高兴，是不是？李后到底还是疼我啊，到底是发妻呀。打开一看吓一跳，两只手，两只手啊，恐怖袭击吗？难道这是啊恐吓吗？绑票啊还是啥呀？吓死了。仔细一辨认，哎呦，这就是前两天他说的那个，哎呀女孩你这个手真好看真白净，就那两双，一双两只。你说这李后得彪悍成什么程度？这还不算啊，这是对那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编制的，是吧？他的这个身份非常的低微啊，你让他生就生，让他死就死，毕竟你是皇后，你是主子，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不对？他居然感动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比如说光宗有一段时间非常宠爱一位姓黄的贵妃，这让李后心里非常不舒服，每次拿话敲的光宗，怎么着啊，他比我好啊，光宗呢也都不理会，你愿意敲的敲的呗，你一个悍妇我烦死你了，不要在我天天这个快乐的时候在那边说三道四的啊，我告诉你，你这么一娘们儿，我开心你就是皇后，我不开心你就不是皇后，我喜欢他怎么着，我是皇上，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我爱宠幸谁就宠幸谁。光宗说完这个走了。好啊，李后啊，那么彪悍的女人，她能吃这口窝囊气吗？绝不吃。皇上你不是喜欢她吗？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哎，说这一天皇上外出祭祀天地，正在祭祀的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场大风雨，满桌的蜡烛啊香啊全都给浇灭了，突如其来的。这皇上就觉得别扭啊，我来祭祀天地突然之间出这事儿，这是我不顺呢，我是天子啊，我爹对我都这样，我亲爹是
对我已经不好了。

老天，你也还对我这样？我哪儿对不起你啊？他心里不舒服，不舒服呢，就是你这东西，古代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科学的天气预报，对吧？你突然之间赶上大风雨，谁也没招，对不对？你没办法，你只能忍了回来吧。结果一进宫，说宫里边有丧事儿，啥事儿呢？说自己非常宠爱的皇贵妃死了，咋死的不知道，疾病。那找太医来验尸啊，火化了。我去，那这消息谁？我出去祭祀这么大的事儿，我的贵妃死了，谁来操纵的这件事儿？皇后。那你们怎么不拦着？谁敢拦？皇上前后事情一联系，这就知道了。气呀、啊！这准准是皇后干的事儿啊！难怪自己祭祀的时候没好兆头，太生气了，愤恨呐！啊，我之前说了，光宗在那些后宫的女人身边长大，心胸不是特别宽阔，然后再加上被恐吓，看两只手吓一跳，鬼片一样啊，很害怕，加上这回又受这种刺激，就基本上就崩溃了。那历史典籍记载，光宗他的特点是这个精神不是很正常啊。古籍里边说他有心疾，心病，心病很严重，很严重，到了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不能上朝了。他不能上朝了，那还讲什么中期后期，讲什么发展，讲什么政绩呀、啊、消停一边待着去吧。但是朋友们，国不可一日无君，你皇上可以生病，但是国家要运行下去，你不管谁来管？有人说宰相啊，那谁来管宰相呢？没有人争皇权的时候，皇上生病躺着，宰相是好样的，可以来帮忙，左相右相，对吧？皇上躺在床上玩弄权术啊，今天跟左相说个这个我抬举你啊，明天跟右相说我得意你啊，让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皇上的亲信，让两个人都觉得皇上对自己特别好，竞争吗？不就这么设计的吗？权术吗？御下之术吗？对吧？这是皇帝的必学的心法呀，对不对？但是不行，皇上现在干不了这事儿，谁来干呢？有人说了，太上皇啊，对不对？他不就寿皇吗？长寿的寿，寿皇吗？说让他出来，原来他不就是不放权吗？现在你可以正儿八经出来了。朋友们，那不符合规律，你凭什么出来？你都禅让了，你出来算干啥的呀？所以太上皇是不能出山的，更何况有那么彪悍的李后在那儿呢，他可能让老公公站到台前来重新吆五喝六吗？那是绝不可能的。好不容易把老公给折腾躺下了，得了，李后站到台前，大权在握，准备要开创一番新天地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说啊，咱并不是歧视女性，而是在过去的那个制度下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皇帝这种事情确实一直是由男性来担当的，按照皇位继承人来培养的也是男性。那么我们说光宗这样一个在女人堆里混大的男孩都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没有那么宽广的胸怀，一个本身就是女子的李后，她再彪悍，她有那种胸怀天下的境界吗？那要是都没有的话，他会把这个国家祸害成什么样子呀？您可别忘了，这可不是你一家独大的时候。咱不去说国内的矛盾，不去说国内的民生社稷，咱就说金国。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宋孝宗在61岁左右的时候，把自己的皇帝位置禅让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宋光宗，本以为他可以从此以后笑傲江湖，想插手朝政就插手朝政，不想

想插手朝政，就可以当这个太上老太爷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亲生儿子呀，特别有个性，不仅三个月之内就把爸爸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棋子给起出去了，而且呢，父子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差到宋孝宗临死之前，病入膏肓之刻，大臣们去求宋光宗说：“你去看看你爹去吧。”光宗都不去，差到宋孝宗死了，大臣们请求宋光宗说：“你出来主持一下葬礼吧。”光宗也不出来，就到这种程度。你说亲爷俩怎么就能差到这样呢？怎么就能闹得这么僵呢？听起来好像是家长里短，但是您千万别忘了，这是皇帝家的家长里短。普通的人家出这个事情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皇上家就不一样了，皇上家一乱，这国家就乱，这就是家天下的问题，过去皇帝制度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说光宗家烂成这样了，身边的人会怎么样呢？有远见的就开始跑了。很多人认为光宗皇帝能这么处理问题，就是典型的精神不正常。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混什么呀？都说伴君如伴虎，是精神不正常的那就是疯虎，你跟疯虎在一块那不是疯了吗？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贵戚，有很多宗室，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东西都藏好转移，准备要撤。最重要的是皇上身边的那个亲信刘正，他也想撤。要知道啊，他可是在光宗皇帝即位之前就被越级提拔上来的，准备要辅佐光宗皇帝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大臣，是宰相。说现在连他都要撤，那出现了什么事儿？就是刘正突然发现光宗皇帝好像是被赵汝愚这帮人给控制起来了。赵汝愚他们想要在这个政权上做一点文章，别说是造反，反正是肯定要推翻皇帝，这要换人。那刘正非常清楚自己的老大是谁，老大现在被控制起来了，老大情绪又不稳定，那我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改朝换代我就完了，不改朝不换代，说老大现在也未必能保得了我，我还得帮他呢，算了，撤。他呢就往外跑。当然作为他这一种高级官员，作为宰相，说你往外跑，那不能说是转身就走啊，你必须得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哎，就借病。哎，什么病说能够不上朝呢？就是我脚有病了，对不对？我走不了路了，对吧？或者我嘴有病，是不是？你嘴有病过来你可以写字啊，你手有病你过来可以说呀，唯独脚有病，我站都站不了，对吧？所以我不能去。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脚怎么能有病呢？生病是比较这个慢的一件事，说你生病了，这怎么生病呢？这个就很难编，比较好办的事是我受伤。于是刘正就对外宣称自己在上班的路上脚受伤了。哎呀不行啊，说这个受伤之后我得找大夫去看去。哎呀，城内没有大夫，我听说城外有一个老中医，他有偏方，我去找他去。他就跑了，跑到城外去了。那么我们说把宰相刘正都给吓跑了的这位赵若愚，他到底是干嘛的呀？什么人呢？这位啊，怎么这么厉害呢？说起来呢，他还是光宗皇帝一把提拔上来的人呢。这个赵若愚啊，说起来也是宗室，他是宋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的七世孙，那就是皇族的分支。在公元1166年呢，考中了进士第一人，就说明这个人很厉害，考试考第一。后来因为各种情况，说你呀，本来你就是宗室，对吧？你有身份，你就别当第一了。你当第一的话，让人觉得这个黑幕好像特别大似的，对不对？你要给普通人一点机会，你就当第二吧。于是赵汝愚呢，就屈居第二，然后呢，他就在官场里边混。像这种智商高情商也不低加上家族有背景的人，在官场当中那真是如鱼得水，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就这样的背景，
假如他愿意结交朋友的话，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天下有谁不愿意和他交朋友呢？对吧？就到哪块人家都有面子，而且可能谁都会以和这样的一种人交往为荣。再加上他很谦虚，信奉道学，所以当时的像朱熹一类的这种理学家们非常看好他。所以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这个学术界，他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么一个人物在光宗登基之后就凸显出来了。光宗刚登基，他当然需要人来帮忙啊，对吧？他需要人才啊，于是就破格提拔了赵汝愚，当上了知枢密院士。为什么叫破格呢？难道说这个吏部尚书的身份还不够高吗？这里边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宋高宗那个时候下了一个规定啊，说是宗室人员啊，哪怕是有贤才，就哪怕是好人，也不能让他进入真正的权力核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信宗室你还信谁呀？这高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您只要一回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讲到的内容，您就懂宋高宗了。为什么？因为宋高宗的他的这个身份地位，他就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心里边亏心，所以他非常害怕有别的宗室过来抢，说我能当皇帝呢，别人也能当，我必须要把这种别人也能当也能抢我皇帝位的这种可能性给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只要我掌权，所有的宗室都给我靠边站，你们不要离我这个权力中心太近，我摸都不让你摸着，我只能让你看着，闻都不行。我们看过很多小动物在吃东西的时候就怕别人过来抢，哪怕是人类过去碰一碰它会咬你的。可是人呢，它能跟动物抢食吗？但是动物不这么想啊，对吧？不是所有的宗室都想和高宗去抢这个皇帝位，但是高宗认为只要存在潜在的威胁就不行。那这个反正两面各位朋友都可以考虑得到，如果你考虑得到，那么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您就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跟刺猬似的呀？为什么有些人平时挺好，一到分点什么利益的时候就那样啊？人都是自私的，你要理解人性。高宗就是这样，所以定了这个规矩。那么光宗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干爷爷这个规定呢？就是因为光宗的这个身份名正言顺，我亲爹传给我的，我理直气壮，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宗室来不来，我需要宗室，咱都是亲戚帮忙。所以光宗的态度和高宗又完全不同，于是就把这个赵汝愚呢带到自己身边。又因为他统治初期很需要人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事儿，只能顺着他爹来。顺着他爹来呢，他又希望有突破，希望有突破呢，他自己又没这能力，他就希望有强人来帮他。所以碰到赵汝愚这种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人，就希望让赵汝愚多出点力啊，多帮助自己。于是就把赵汝愚呢就提拔成了知枢密院士。当然他这么提拔呢也属于破格，很多官员也不满意，凭什么呀，我们熬了这么多年，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做这官？但是光宗的特点就是说一不二，哎，你想他跟亲爹都能那样，他能在乎谁呀？这是光宗提拔赵汝愚。那么这赵汝愚现在既然是光宗提起来的，为什么他还要把光宗给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要把光宗给换下来呢？这也讲到了一个宗室的问题。赵汝愚处于宗室的角度，那么是什么感觉？朋友们，我给你讲一下。如果他是宗室，他不会把当今一个皇上当作是天，因为啥？咱都亲戚，咱都姓赵，这个赵氏天下是我们整个大家族的，轮到你是你幸运，轮不到我是我不幸运。但是你不要觉得这玩意儿就在你们家这兜里揣着了，你不好好整，我们这些亲戚是有资格帮你整。我倒不一定说把这个直接揣到我赵汝愚的兜里，但是他必须牢牢地控制在我们赵氏家族的这个掌控之下。这是宗室的想法，要不然怎么叫宗室呢？要不然怎么叫亲戚呢？对吧？今天我们讲这个遗产，

0: 对不对？你说直系亲属没了，第一顺序继承人没了，还有第二位顺序继承人。等第二位顺序继承人完没了之后，还有下面接着往下排，都是亲戚吗？再怎么排也排不到邻居，也排不到每天坐公交车那司机、那售票员都排不到。所以，人家邻居、售票员和那司机就对你这事儿没有那么关心。这就是宗室和普通官员、普通百姓的区别。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您就能理解赵若愚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既不为他自己，也不为他儿子，还不为他爹，他为的是什么？是从这个赵氏的统治集团的利益，然后从这个利益为出发点，来把光宗控制起来。要把光宗控制之后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说教光宗去劝他，你都这样了，还说教啥呀？直接把他换了得了，费那个事干嘛呀？对不对？再换新皇帝，然后我们去教育新皇帝呀。哎，注意到这块啊，这事儿又复杂了一点。你赵汝愚的确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你是没得到什么，但是更换完皇帝之后，你说新上任这皇帝是怎么看这赵汝愚？大概也就两点：第一，心存感激，没你我当不了皇上；第二，心存畏惧，坏了，你能换他，也能换我。无论是这两点的哪一点，赵汝愚都容易在这当中获利，对吧？他不是无利可图的，他是有利可图，而且这事儿一本万利。但是我们不再细着分析去了啊，把这个道理给大家厘清了之后，您一想就能想得明白。好，现在赵汝愚打算做这件事情了，那么谁会帮他呢？他找到了另外一位宗室大臣，工部尚书叫赵晏瑜。哎，你说这俩人名字也有意思啊，一个叫晏瑜，一个叫汝愚，但是这字儿还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宗室大臣，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可以和赵汝愚一样，立场相同就好说呀，同志嘛，我们有共同的志向。俩人决定就办这个事儿，但是办这个事儿不是说你两个宗室就能办得到的，首先你得有兵。外面有兵还不行，你的内廷必须有兵，而找到内廷的兵非常的容易，找禁军的统帅，找禁军的领导呗。当时叫什么呢？叫殿前都指挥使，这个人叫郭杲。可是郭杲又不是宗室，人家郭杲凭啥听你的呀？哎，这里边就讲到平时的为人了。为啥赵汝愚找到赵晏瑜？要和赵晏瑜合作，因为赵晏瑜对郭杲有恩情，他找郭杲，郭杲不好拒绝，所以赵汝愚才找赵晏瑜，要不然有你赵晏瑜啥事儿？告诉大家两条：第一条，多交朋友很重要，要不然你连被利用的资本都没有；第二条，人呢，就是这样，职责是一回事儿，情感是另外一回事儿。有的时候在情感面前呢，职责会打折；有的时候在打折面前，情感会退缩。就看你心里边这个天平往哪偏。比如说这郭杲，最开始自己的恩人赵晏瑜来找自己，就提这么大一个事儿，郭杲是不同意的。这怎么可能呢？我的职责就是保护皇上、保卫皇上，你让我干这事儿，这怎么能行呢？但是请注意，他没有举报，因为赵晏瑜对他有恩。所以他没举报，说大哥，这事儿你以后不要再找我说了，我不会举报你的，可是就当我不知道。好，这个关系，这个心态很暧昧，赵晏瑜势在必得呀，我必须得打动你啊，我要打动不了你，这事儿让你知道了，我肯定得弄死你啊，万一你把它泄露出去怎么办呢？于是赵晏瑜天天去找郭杲，时时刻刻不放弃郭杲，一直在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的去开导郭杲，这才同意。当然我们在这里说郭杲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肯定是被利益所驱使所诱惑，还有一点呢，他也确实觉得现在这皇帝不行，于是他就决定，我愿意帮助你赵晏瑜。好，这事儿又告诉我们一个观点， 就是你希望别人遵守纪律，你希望别人遵守秩序，那么你做的行不行呢？你是不是一直有领袖的能力啊？你是不是一直在引领着他们？他们的心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啊？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上下不在一块儿，你还指望着他们就守着一个死教条的一个规则？人不是机器，你不能相信人会像机器一样执行命令。就算是机器执行，有的时候他那机器还会出问题呢，对不对？所以郭镐的这个事情给了我们很多提示，就这一块儿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你从这件事情里边能够看出很多道理来。好，那么郭镐同意之后，是不是赵汝愚他们这个事儿就可以干了呢？还不行，因为郭镐的同意呢是其中一步，你不能光指着禁军。大内的禁军能有多少人呢？你就指着这帮人给你换个皇帝位没问题，哪怕你把皇帝杀了没问题，你接下来怎么执行啊？外边没有部队配合你，那就有问题了。那么外面得找谁配合呢？赵汝愚就找到了韩妥胄。这个人很厉害啊，韩妥胄，让他来干嘛呢？让他进宫去争取太皇太后，也就是宋高宗的皇后，和皇太后，也就是宋孝宗的皇后对内善的支持。注意，这一切事情都是在刘正逃跑之前发生的，刘正蒙在鼓里呢。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刘正还正在研究我要不要给皇上写一个请求皇上立皇太子的那个御批。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叫发生以后，御批送到宫里去，御批送到宫里去，回来给他回复，我们上一节讲了，皇上批复的是甚好，让刘正觉得有一点纳闷。之前不是不同意吗？现在怎么就甚好了？正纳闷的时候，又出来一条御批，说我准备要退休了，那意思就是我准备让贤了。刘正就更纳闷了。那么从刘正的纳闷再推算一下赵汝愚他们所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和过程，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甚好的这种预批，包括说我要退休的这种预批，基本上他应该不是出自光宗之手，或者说即便是光宗写的，他也不是情愿的，他一定是被人刀架在脖子上，或者是被人控制住了，没办法，写不写，不写我剁你手指头啊，不写我掐你大腿里子，对不对？一定是这种程度，或者干脆就是由别人代书。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皇上的性命啊，皇上的权势啊，都已经不保证了。所以刘正才会觉得害怕，要不然皇上仍然说一不二，他怕啥呀？他有大哥，对不对？他大哥仍然好使，老二想滋了毛，把老二捏死，一看现在大哥让老二掐住了，那还扯啥呀？撤吧。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刘正跑了之后，赵汝愚和韩妥胄他们要做什么。哎，有的时候大家会纳闷了，赵汝愚他不是宗室吗？你让韩妥胄进宫来找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干啥呀？你就直接谈呗，你们都亲戚，有什么不能谈的呢？那么这里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韩妥胄他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之间的关系要比那位宗室赵汝愚更近呢？一定是这样的吧。假如说赵汝愚想找一些武将，找一些武夫来吓唬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我觉得没必要。首先进宫里边就有人，把刀一抽就得了呗，这不好吓唬吗？其次呢，那老太太值得吓唬吗？经得起吓唬吗？一吓唬嘎嘣过去了怎么办？你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你要不怕他死，你干脆杀了得了呗，何必找人来谈呢？在这儿就提出来一个疑问，韩妥胄到底是啥身份？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 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 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两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鱼货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鱼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 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渔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

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做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同，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羊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
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隔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他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万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

0: 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朴实仗义的鲍四海给吴承恩讲李玉坡的故事。李玉坡是风水宝地，出了名人，就被一个坏小子看上了。谁呀？此人是海州府署衙的红笔师爷，叫田大友。他一看这个地方这么好，怎么能弄到手呢？自己没有力量，我呀得借助别人的势力再夺过这块风水宝地。是啊，这块是好啊，这个地方桃杏花开，满山遍野，据说这个桃树啊还是鹰开山的小女儿小娇给人治病挣来的。治病挣钱呢？不是，治病治好之后，小娇分文不要，让他们栽树，栽桃树，所以这块桃杏成林。在鲤鱼坡上啊住着几十户人家，他们或是经营几亩农田，有的种着果树或者打鱼，多少年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倒也清静。哪知道这一天出事了，突然从山外来了一伙人，清一色的清衣皂帽，横眉立目，有的扛着钉耙树钩，有的拿着棍棒铁锁，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的来到鲤鱼坡。领头的有40多岁的男人，文人打扮，谁呀？ 就是方才我讲的海州县衙的红笔师爷田大勇。只见他手里提了一面大锣，咚咚咚咚咚当当当，敲个不停。村里人一听锣声，还以为是耍猴了呢，纷纷跑出家门看个热闹，哪知到了切近一看，啊，是他。大伙吓得连连后退。谁呀？田大友。田大友什么模样？浑身精瘦，两腮无肉，老鼠眼如绿豆，八字胡分左右，搓板脸，净褶皱，脖子上生个疮，嘎着窝里有胡绣，最有特色的是两道三角眉之间直愣愣竖着一道紫红色的疤了，因此就有个三只眼的外号，大家都认识他。田大友，他是个读书人，可却自幼生性浪荡，贪恋女色，一看见漂亮女人就好比那孙大圣施了定身法一般，两条腿怎么也迈不动。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田大友偏偏不信这个邪。窝边既然有草，不吃白不吃，吃了谁不吃啊？吃了也白吃。就在他2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到衙门混事之前，和他本家叔叔啊住邻居，他的叔叔有个女儿生得十分美貌，田大友朝思暮想，想讨个便宜，就在一天晚上3更时分，偷偷摸摸从人家茅房后边翻过墙头，欲行非礼，哪知往下跳的时候一头蹦，碰见一只破尿坛子，被划出一道口子，才留下这么一道疤了。田大友好歹也是出身书香门第，这事要传出去多丢人呢！啊，叫尿坛子把脸划坏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左思右想，一边养伤一边琢磨，想出个主意，于是公开扬言呢，说是灌口二郎神慧眼施英才，特意托梦为他开了天眼，能知过去晓未来。吉凶祸福他一掐算就能算出来。自此之后，他仗着从书本上学的馊主意，专门给官宦门第财主豪门看风水瞧地脉，摇唇鼓舌，到处骗人，活跃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偏偏也有人相信这套鬼把戏，没多久啊，就被海州知州邱德利聘为师爷，在衙门听差，就是一个狗头军士，平日除了助纣为虐、包揽辞送、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把看风水瞧地脉作为他的第二职业。海州百姓啊，提起这个三只眼来，无不恨得牙根都痒痒。眼下三只眼带着这伙人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就想要鲤鱼坡这块风水宝地，他自己没力量，他呀叫别人去要，他好借机会分一杯羹。叫谁要呢？就在鲤鱼坡下的村子里住着个财主，此人姓李，叫李成龙啊，广有良田，富甲一方，此人生性残暴贪婪，与海州知州邱德利称兄道弟，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干了许多坏事。就在3天之前，李成龙的老爹一命呜呼。怎么死的呀？既不是饿死，也不是冻死，也不是撑死，更不是病死，乐极生悲，打麻将笑死的，能笑死啊？他就这么死的。那天晚上一连8圈没开壶啊，老头子暗恨手气太背，正气得呼呼发喘，不料想一家伙摸了个杠头开花，清一色一条龙，乐得他张开没牙的嘴巴放声大笑，一口气没上来，咯咯白眼珠一翻，直挺挺出溜到桌

0: 子底下咽气了，死了。那海州知州邱德利听说李府有了白事情，亲自前来吊孝，三只眼也陪着一同来了。李成龙自然要设宴招待，酒席上三只眼眼珠转了转，鬼主意来了，他想借李成龙也能弄到鲤鱼背，所以他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李员外，有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老太爷归天虽然令人痛心，却给你带来了一个机会，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你可千万不要和飞来的好运擦肩而过呀。李成龙听清了，什么和飞来的好运擦肩而过？我爹死了，我有什么好运呢？他叹了口气，
1: 哎，田师爷哪里话来，丧事就是丧事，有什么好运？
0: 哎，老伯父年过古稀，又是那么体面地归天而去，这是喜丧，李员外何不借着这个机会了却令尊大人50多年前的一桩心愿呢？李成龙听这话糊涂了，如同坠入五云中，眨巴眨巴眼睛问：
1: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家父50多年前还有一桩什么心愿呢？
0: 三只眼说：哎呦，他的心愿就在你的名字李成龙这三个字上啊。
1: 哦，我的名字怎么了？
0: 三只眼说：李成龙啊，李者鲤鱼的鲤，想当初令尊大人给你起这个名字，就希望你有朝一日就像鲤鱼那样跳过龙门，乘龙变虎，出将入相，荣宗耀祖，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
0: 李成龙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
1: 哎呀，我真笨，我没想到这层。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不说出将入相，大小弄顶，乌纱帽戴戴，闹个官玩玩，改一改咱这土财主门风。
0: 是啊，老头子也算名目九全呐。
1: 哎，天师爷，你刚才说不要和飞来的好运擦肩而过，是不是就说的这个呀？
0: 哎，正是如此。三只眼指着窗外接着说：我就是这里的人，多年前我就发现这鲤鱼坡头枕青龙，脚踏白虎，山环水绕，风水之家，方圆数百里再也找不到第二处啊。你是知道的，在下这三只眼睛乃是二郎真君托梦而赐，上观天庭，下观地狱，能知过去未来，我已经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倘若把老太爷的坟穴选在鲤鱼坡上，让老太爷长眠于此，再修造一座祠堂，香火供奉，我敢断言不出3年，你李家就会出一位七品县官。书中暗表，这三只眼还真够滑头的，没敢往大处吹。怎么，邱德利在这坐着呢？你不能压住顶头上司的风头啊，所以只说个七品。
1: 七品官儿啊，那不是县太老爷吗？
0: 李成龙心里这个乐呀，差点啊乐到云彩缝里去了。想自己已经年过半百，确实没儿子，膝下只有两个女儿，不出3年能出个县官，那不就是应在我自己身上吗？
1: 好好好，有这等好事，我就把老头子的坟地选在鲤鱼坡。哎呀呀，不行啊不行。
0: 他又把眉头皱个疙瘩，哎，怎么不行了呢？
1: 嗨，你有所不知啊，这坡上坡下住了不少老百姓，

世世代代都在这耕作，倘若在这大兴土木，他们能老老实实搬走吗？哎，这在一旁海州知州邱德利微微一笑，李员外但放宽心，既然府上有这样好事，本州岂能袖手旁观，哎，就包在我身上，明天我亲自带人来专门督办此事，哪个刁民胆敢出头闹事，哼，就将他们抓回衙中重重治罪。哎呀，如此多谢，事成之后在下必有重谢。李成龙作揖答功啊，这位田师爷心里这乐呀，心的话，你真在那修庙，我弄三间房不正好吗？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次日午饭以后，海州知州邱德利就带着三只眼率领一群衙役耀武扬威来到李玉坡。那李财主啊，早在坡下迎候，把邱德利迎进府中待茶，三只眼敲了一会儿锣，看看村民来不少了，便从招文袋里掏出一张海州府的告示，刷啦抖开了，提高了嗓门摇头晃脑念一遍。哎，诸位诸位，大家听着啊，这是州衙的告示，我跟你们细说也不明白，大概意思跟你们说吧。我们李成龙李员外要在李玉坡上修祠堂选墓穴，把刚刚下世的老爹埋在这里，这是为地方上增光添彩的大好事。我们邱大人都来了，在此督办，命令坡上的山民三天之内通通搬出去，李员外拿出500两银子补偿各家损失，搬家之后一律到李府领钱，倘若违抗严惩不贷。这下子乡亲不干了，这里是大家过日子地方，一棵棵果树，一片片药草，都是大伙生活的依靠啊！搬出去，搬出以后怎么过呀？哦，500两银子分到各家各户，能有1两？能盖起来房子吗？分明是仗势欺人，不行，不能搬。可是胳膊能扭过大腿吗？三只眼一见人们怨言四起，议论纷纷，他直着个嗓子喊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些不服王法的刁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现有官府告示在此，哪个不遵，拔掉房子，抓进大牢，重重治罪。说着把手一挥，身后马上窜出来几个拿着树钩的衙役，要干啥呀？说个现在流行的词儿，要强拆。这边乡亲们呼啦一下子排成一行人墙，齐刷刷地堵在三只眼的面前，挡住那群衙役的去路。三只眼暴跳如雷，哇哇大叫，反了反了，把他们统统给我抓起来。一群衙役哗啦抖开了锁链，稀里哗啦套住为首的几个年轻后生的脖子，就听有人喊，乡亲们，官逼民反，和他们拼了，对，拼了拼了，和他们拼了。大家一边喊着摩拳擦掌蜂拥而上，把衙门人又围在当中，眼看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就在这阵儿，忽然山坡上有人大喊一声，众位乡亲且莫动手，千万不要动手啊。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桃花涧方向跑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这个男子有27、28岁，中等身材，黑黝黝的国字脸儿，两道浓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厚厚嘴唇，棱角分明，一身青布裤褂，四指宽的板带束腰，脚穿着麻鞋，背个鱼篓，满头大汗，边跑边喊，众位乡亲不要意气用事，听我一句。大家一瞧认识，此人姓薛，名叫有为，李玉坡下小村人士。他自幼曾拜淮安名师，学过一首碰

刃手艺，成了云台山方圆百里之内数一数二的厨子。最为拿手的就是做鱼，就为这个烹饪手艺，李成龙把他招到府中做饭，伺候他的一家老小。又因为今天贵客临门，知府大人亲自为他撑腰打气儿，李成龙准备盛宴招待，就叫薛有为去到桃花洞里捉几条鲜鱼，做几个好菜。怎么不买鱼？买鱼不费钱吗？薛有为提鱼回来，路过这儿，一看这个架势，只恐乡亲们吃亏，于是急急赶到，满脸堆笑，跟那三只眼说：“哎呦，田师爷有话好说，乡里乡亲的还有什么摆不平的？你田师爷说的不错，官府的大印那能闹着玩吗？别说是李员外还给银子，不给银子也得搬家。我也是李玉坡的人，我带头，我先搬。田师爷，先把那些年轻人放了，他们要是不搬，你找我算账啊，砍我脑袋行不行？”三只眼也怕吃眼前亏呀，因为呀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没几个人，他希望有个台阶下，于是用鼻子哼哼：“嗯，好吧，就给你个面子，他们要是不搬，我拿你试问。”然后一挥手放人。三只眼一走，乡亲们就把薛有为围上了，大家数落的有，骂的有，埋怨他不该说软话，说带头搬家。再看薛有为呢，不慌不忙，笑着说：“乡亲们，我这是缓兵之计呀，对付官府这帮人千万不可硬来，落一个聚众造反的罪名，吃亏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乡亲们齐喊：“那是他们逼的，不应聘有什么办法？是啊，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哎呀，不好，乡亲们，你不想想，咱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和那帮人拼不值的。诸位听我一言，我保证让大家不动一枪一刀就把这事儿摆平了，让这帮家伙屎壳郎搬家，滚他妈的蛋，怎么样？啊，不动一枪一刀能把事儿摆平，那听你的，你快说说吧。薛有为压低嗓门，把已经想好的主意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大家想了想，高兴了：“好，那就按你说着办，咱们试试吧。”这就对了，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单等今天半夜三更，老少爷们们照计行事，我会去对付那帮家伙。好，乡亲们满心欢喜，告辞而去。暂且不提，再说李成龙正在客厅陪着邱德利饮茶叙话，夫人房中的小丫鬟春香走了过来：“启禀员外爷，夫人在后花园等你，请你过去一下，有话跟你说。”“哦哦，我知道了。”李成龙站起来向邱德利点点头：“大人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邱德利知道李成龙有个和他一样的毛病，在老婆面前特别听话，也就点了点头。李成龙随着春香急急忙忙到后花园中四下一看，他老婆没在这儿，正想发火，厨子薛有为从花丛后边转过来：“员外爷，是我叫你。”“嗯，你骗我。”“小人让春香请你出来，不是骗，我是给你道喜。”“我有什么喜事啊？”“哎，你有所不知，小人在桃花涧里啊捕到一尾神鱼，难道不是大喜事吗？”李成龙不由一愣：“什么？捕到了一条神鱼？桃花涧里还会有神鱼？神到哪儿了？”“哎，倒不是这条鱼怎么神奇，而是昨晚小人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太神奇了。你知道桃花涧里有草鱼、鲢鱼、鲤鱼、鲶鱼，多的是。”李

0: 鱼却少见，我今天却抓到一条2斤多重的金色鲤鱼。再想象梦里的情景，有大喜事马上从天而降，正应在袁莫爷您的身上，小人能不告诉你吗？天机不可泄露，客厅人多眼杂，不是说话地方，我才叫丫鬟把你叫出来，说给你老人家一个人听，袁莫爷不会怪罪吧？李成龙一听乐了，拍拍他的肩膀，亲亲热热的把他拉到一边，不怪罪不怪罪，好小子，会办事，快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梦。是三关里的水关老爷给小人托梦了。嗯，水关老爷给你托梦？那水关老爷什么模样？跟庙里的神像一般无二啊，方面大耳，威风凛凛，既不骑马也不坐轿，骑的是一条金色鲤鱼，乘风破浪，从桃花剑顺流直下，来到小人面前，留下4句诗。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来的
1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 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土财主李成龙一心要霸占鲤鱼坡作为自家的祠堂，赶走坡上的老百姓。做饭的厨子薛有为闻听此事心中不平，他想替乡亲们保住鲤鱼坡，惩治一下李成龙和三只眼田大为。经过他深思熟虑，想出一条妙计。就在当天的下午，薛有为派丫鬟把李成龙叫到后花园，故意神秘地说：员外爷，我给你道喜，昨天晚上水官老爷骑着鲤鱼给我托梦，还留下四句诗。四句诗念完之后，他从鲤鱼背上腾空而起，脚踏祥云飞走了。李成龙半信半疑，斜着眼睛问他：水官老爷给你留下四句诗，什么事？你还记得吗？
7: 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呀？
6: 他说：我送神鱼到府中，吃了此物官运通，休停田头蛤蟆叫，3629是井中。说完就走了。李成龙听罢心里琢磨，先是一喜，接着又皱起眉头。哎，老薛啊，这第一句第二句倒不难解释，在这鲤鱼坡上上下下，桃花涧东西两岸几十户人家，家家住的不是茅草屋就是烂瓦房，只有俺们李门这座清汤瓦舍的深宅大院才撑得起一个府字。

0: 水官老爷的意思是说，他给俺李府送了一条神鱼，只要吃了这条鱼就能官运亨通。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不错，就是就是。
0: 那么这第三句、第四句呢？薛有为说：“那有什么呢？休听田头蛤蟆叫，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听信什么人胡言乱语。”办那不该办的事儿，他就不高兴了。水官老爷不高兴，那条神鱼你就白吃了。李成龙眨不着眼睛，挠着头皮，哼，什么人胡言乱语，敢在我面前胡说呀？员外爷，你可不能揣着明白装着糊涂啊！嗯，我怎么揣着明白装着糊涂了？嘿嘿，小人不敢说。李成龙不高兴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哎，老爷不张嘴，我这屁能放出来吗？老爷，你想啊，单从这第三句诗的字面上猜测，"休听田头蛤蟆叫"，这只呱呱乱叫的癞蛤蟆，一定跟那个"田"字有什么关系？
1: 跟哪个"田"字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员外爷，我跟你明说了吧。昨天上午你们在客厅里说什么我都听到了，水官老爷的意思是告诫员外爷不要听那田大有胡说八道，他就占这个田字，还有他在额头上那个疤瘌是怎么来的，不是二郎真君赐给他的神木，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那一年呢，他家隔壁李小迷糊半夜起夜尿尿，看得清清楚楚，田大友翻墙偷妹子，想糟蹋人家大姑娘，一头栽到尿罐子上磕出来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癞蛤蟆不是说他，又会是谁？员外爷，你想啊，在鲤鱼坡上真有那么好的风水吗？埋个死人就能出个当官的，要是那样，咱坡上坡下世世代代留下了多少坟头，又有哪家出了什么官了？不错，大错里出了个应开山，大唐天子开国功臣，那是人家南征北战打胜仗挣来的。小村出了个陈状元，还有玄奘菩萨、三官老爷，人家都是东海龙王的亲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换来的，跟什么风水呀、边都不沾。袁伟爷，你怎么能够轻信那三只眼胡说八道呢？李成龙啊，还是不太相信。那么最后一句3629市井中又什么意思？
1: 哎呦，这个我可倒不明白了，
0: 员外爷，你是知道，神仙说话从来没有一个亮出底牌的，大多都是说半句留半句，含而不露，深不可测，暗藏无穷玄机，让你自己去猜想领悟，猜对了就是吉星高照，猜错了就是厄运当头，大祸临身。以小人看来，这最后一句，哎呀，八成是给员外爷您带个信儿，提个醒儿，要是碰什么36啊、29啊，你可得多加小心，不然就大祸临头啊。哦，李成龙倒吸口凉气，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主意了，两只小眼睛盯着薛有为看了看，不阴不阳的问了一句，
1: 哎，小子，
0: 你是不是变着法的替那些穷光蛋说话，不想让他们搬家呀？薛有为叫了起来，哎呦喂，我的员外爷呀，你把俺看成什么人了？我对你还不够忠诚啊？伺候的还不够周到吗？想想看吧，自从来到您的府上，名义上俺是灶上掌勺的大师傅，可里里外外我是什么杂活都干呢？你看，临茶倒夜壶， 端饭去喂猪，刷锅清草底，叠床垫牛铺，哪样没干过呀？哎，你分开说，分开说。哎呀，就咱俩这关系能分得开吗？你的事儿还不跟俺娃子的事儿一样吗？妈，我成你儿子了。不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咱俩近。你看昨天晚上做梦，今天下午我就抓到了红色鲤鱼，这鱼就是神鱼。哎，我敢对天起誓，那水官老爷可就是这么说的。小人心里原本想着，只要您能够飞黄腾达，一步登天，还能把我落下吗？倘若你老人家一高兴，赏给小人一顶没有翅的纱帽戴戴，让我也跟着你抖抖威风，耍耍派头，那该多风光啊。哎，算了，这么好一个梦只当白做了，算俺薛家老坟上没长那棵灵芝草。走。他嘴里发着牢骚，站起来抬腿要走。李成龙到急了，哎，你给我站住啊，啊，还有什么事儿啊？现在李成龙啊都相信了，换成笑脸，哎，自家掌柜伙计的开句玩笑何必当真。这么着吧，你先把那头神鱼做了，给我和知州大人下酒。知州大人是有学问的人，进士出身，海里的乌贼一般，一肚子墨水儿。我再请他呀拆解拆解那四句诗到底什么意思。只要老爷我能飞黄腾达，少不了你大大的好处。快去吧。薛有为点头，好吧，三官老爷灵验得很，只要吃了这条神鱼，你就等着八抬大轿来抬你吧。说完施了一礼，匆匆而去。长话短说，转眼间红日西坠，到了黄昏时分，快吃晚饭了。那三只眼陪着邱德利、李成龙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不觉有些内急呀，想去到后院解决解决。刚刚出了茅房，就看薛有为拐了个小竹篮从后脚门外走了进来。老薛一看见他，满脸带笑迎了上去。哟，田师爷，嘿，太巧了，我正想去请您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来，随我来。三只眼一边系裤子一边问，哎，跟你去，跟你去干什么？哎呀，你跟我走吧，知州大驾光临，我们员外有盛情款待，让我特意做了一道糖醋鲜鲤鱼，也不知道合不合乎知州大人的口味，想请你老先去品尝品尝，合他的口味就上，要是不合他的口味呢，也好重做一条。哦哦，为这个呀，嘿嘿嘿，那可好。三只眼乐了，他是属猫的，平时最爱吃的就是鱼，这样的美事上哪找啊？于是说，嗯，要说吃鱼，我老田可不外行，什么清蒸、油炸、醋溜、红烧，只要我这舌尖一尝，就知道打几分。好，头前带路。三只眼满心高兴，跟着薛有为来到厨房。薛有为揭开笼屉，端出一盘糖醋鲤鱼，又拿出一瓶陈年汤沟老酒，倒上满满一杯，放在菜案之上，来，请您尝尝。哎，好好。三只眼抓起筷子，端起酒杯，滋喽喝口酒，巴搭吃口鱼，在嘴里巴搭巴搭。好，老薛呀，你的手艺可真不错，我再来一口。喝一口酒，吃口鱼，他是越喝越想喝，越吃越想吃。不知不觉的，一条糖醋鲤鱼被他吃的只剩下鱼头鱼尾中间一根刺，汤沟老酒也见了底儿了。那汤沟老酒透瓶十里香，俗名醉八仙，一杯下肚，神情气爽，喝上两杯浑身通畅，四两半斤飘飘欲仙，不知身在何处。 自古常言，美味不可多用啊。如此美

酒不能像他这种喝法啊。那三只眼呢，也就是有个七八杯的酒量，没想到这一瓶子全喝了，只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歪，出溜在菜案下边，死猪一般打起了呼噜。就在这个时候，只听丫鬟春香喊了一声：“员外爷吩咐上鱼喽！”来啦！薛有为答应一声，就端着那盘吃剩下的糖醋鲤鱼，刷刷刷刷刷刷，快步跑进客厅，跨过门槛儿，就把托盘高高举过头顶，扑通跪倒在地，喊了一嗓子：“员外爷，恕罪呀！”李成龙站起来，往那托盘一看，哟，光剩了鱼头鱼尾，中间一根刺，大吃一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老薛把托盘放在一旁，趴地磕头：“启禀员外爷，他是这么回事，小人把鱼做好之后就放在了案板上了，为了让两位老爷吃得可口，我挎着个小篮子到后院菜园子里掐点香菜蒜苗，哪知道我回来以后就看这盘糖醋鲤鱼成鱼刺了，天师爷满嘴油污，醉倒在地，人事不行啊！”李成龙眼睛瞪得溜圆呐，是那三只眼把这条鱼吃了？那可不是吗？一瓶汤沟老酒啊，也被他喝光了。哎呀，天哪！你这个千刀万剐的三只眼，可把老子坑苦了！他这一喊，那个知州啊，邱德利不乐意了，怎么？因为三只眼田大友是他的师爷，是他带来的，打狗得看主人面啊，本官在此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于是冷冷地说：“李员外，不就是一条鱼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让这厨子再做一条就是，何必发那么大的火气？”“哎呀，我的知州大人呐，你哪里知道啊，这是一条神鱼啊，有关你我二人的前程啊。”啊，邱德利听也着急：“什么神鱼还跟你我前程有关系？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李成龙这才把水官老爷如何托梦留下的诗句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最后特别加了一句：“这一代百姓都知道那三官老爷有求必应，十分灵验。我本来想和大人你一道吃这条神鱼，大人官升三级，俺也搭点福气，弄一顶乌纱帽戴戴。没想到这个姓田的癞蛤蟆坏了我们的好事，大人难道你不生气吗？”为了激起邱德利的火气，李成龙故意添油加醋，顺便把他烧进来了。这位邱知州一听，果然火气比李成龙还大，两眼圆睁，面色铁青，嗖就站起来，一拍桌案：“啪，这还了得，快把那三只眼抓来见我。”“是。”几名衙役答应一声，到后院造房，连拉带拽，像拖死狗一样把那三只眼拖进客厅，撂在地上。一看他满嘴的油污，烂醉如泥，可见这老薛所说不差，可把这知州气坏了，咬牙切齿又跺脚：“狗奴才竟敢这样藐视上司，坏我好事，来呀，把他拖出去砍了，扔进乱坟岗子，任凭狼拉狗吞。”衙役们答应一声，一拥而上，将三只眼拖了出去。就在这阵儿，天已经黑下来了，忽听门外一阵乱糟糟的，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大呼小叫。管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连声喊道：“
员外爷，

出怪事儿了，怪事儿了！这一喊，客厅人全都吃了一惊啊。李成龙急忙问：“什么怪事儿？你慢慢说。”哎呀，门外不知来了多少山民，纷纷叫嚷，说是不知哪路神仙破了鲤鱼坡的风水。啊！李成龙一听，吓了一跳：“怎么破了风水了？”哎呀，山民们说，他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时候，就听呼隆一声巨响，人们赶快跑出去一看，在山坡上啊，出了18层台阶，鲤鱼坡的风水破了，山民吓坏了，纷纷张罗搬家呢，背着大包小裹都到门前呢，来领银子来了。李成龙吓一跳啊，什么出了18层台阶，这事儿太奇怪了。哎呀，冤枉爷，给不给他们拿钱呢？等等，我凭什么给他们拿钱？哎，你不是昨天说了吗，拿出500两银子给大伙分吗？你先等等，我瞧瞧，快备马，老薛啊，头前带路到鲤鱼坡看个究竟。哎，这知州啊也坐不住了，忙令衙役们打着灯笼火把一齐进山。一行人来到鲤鱼坡，举起灯丘火把，亮子幽松往前一照，周围有几个老年人背着包裹，吓得直躲呀。再仔细一看呢，看清楚了，从坡底下一直到坡顶，不多不少出现了18层台阶儿。嘿，原来是光滑如镜，好像鲤鱼肚子，现在出了台阶儿。出奇出奇，邱知州也是眼睛直眨，怪哉怪哉，哎呦，怎么回事呢？忽然一拍脑袋，是了，原来如此啊。李成龙说：“大人，你何出此言？怎么意思？”邱德利说：“李员外啊，你跟我说的水官老爷托梦留下的4句诗，最后一句你还记得吗？”“哎呀，怎么不记得？那不是3629市井中吗？”“哦，我来问你，这36是多少？”土财主李成龙虽然读书不多，2位数的乘法还是能算得出来的，随口说道：“那还用说呀，36118嘛。那29呢？29呀。”李成龙忽然明白过来：“啊，怎么偏偏都是18呢？这块是18层台阶，那边水官老爷托梦也是说18。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再看知州邱德利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提心吊胆地说：“我说李员外啊，不是偏偏18层，那水官老爷已经有言在先，留下10句点化你我。若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就不单单是18层台阶了，只恐你我要被打进18层地狱了。还愣着干什么呢？还不快向水官老爷谢罪！”哎哎哎！说完，两人扑通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水官老爷，小人知罪了，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长话短说，3只眼人头落地，李成龙美梦成空，扫兴而归。邱德利不得不打道回府，灰溜溜地滚回州衙。一场飞来横祸就这样烟消云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薛有为足智多谋，惩恶出奸，就把鲤鱼坡改名为18盘了。不言而喻，那突然出现的18层台阶哪来的？正是乡亲们按照老薛的主意连夜铺出来。

0: 为人多做善事，流芳千古。你看这李玉坡就是个见证。鲍四海说，还有景致你没看过呢，我领你去个地方很独特，还有两个神奇的故事讲给你听。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7: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7: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

0: 笑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很高兴啊，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都会在收音机前来准时的陪伴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娱乐圈有趣的事儿啊，还有一些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呀。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好听的歌好看的剧集呀，都可以来跟我分享，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或者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写的 DH89789797897。我们也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如果您正在小屏前来观看直播的话，也是可以来跟我互动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每次去海边游泳啊，或者去森林里面徒步的时候，或者冷不丁在墙角瞥见一团那个毛茸茸啊多足黑影，是不是会闪过一个念头，说不会有东西扑过来咬我吧？其实啊，在现实生活里面，人类被鲨鱼袭击的概率比被雷劈还要低。大多数蟒蛇见着人类是能躲就躲的，小蜘蛛更是默默的织网吃蚊子。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它，大家依然会瞬间头皮发麻、汗毛直竖呢？其实这是刻在人类基因深处、跨越了数百万年进化史的生存恐惧，还有本能防御。其实啊，在远古时代，看不见的水下掠食者、悄无声息滑行的毒蟒，还有在暗处潜伏的致命毒蛛啊，那种小蜘蛛，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关乎生死，那些能够迅速警觉便逃跑的祖先才能繁衍下来。那荧幕上的造梦大师们恰恰就是极具冲击力的光影，精准唤醒这份沉睡在我们血液里的远古记忆。有这样几个电影啊，就是讲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怪兽电影啊。其实我还蛮喜欢看怪兽电影的，不光是惊险刺激，然后还有点悬疑的色彩在，虽说它不破案吧，但是那种惊悚的氛围啊，不像那个就是那个纯正的恐怖片那么吓人，但是它这种感觉还蛮爽的。第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大白鲨啦，水下盲区对未知的恐惧，惊吓指数得有5颗星。哎，导演斯皮尔伯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整部电影的前半段几乎根本没让你看清这鲨鱼长啥样。哎，而且我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也刷到了一些啊，就是电影拍摄的解谜手法，说这种巨物电影，像什么巨蟒啊，然后大白鲨吃人呐、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这种啊，是怎么拍出来的？是把那个就比方说这个海浪，大白鲨随着海浪然后冲上人类小镇，然后这个小镇呢是根据1:1的比例给它缩小的，缩的小小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影片呢是一种微缩的那种视角去拍的，然后再放大，就看起来是真的冲毁了城镇。那那些小人是咋缩上去的？就是人格里的哗啦一下都冲没了。这嘎的我没看着解密啊。说回大白鲨哈，伴随着这种咚咚咚咚渐进古典的那个经典配乐一响，平静的海面上就只露出划破海浪的黑色背鳍。你看不到它藏在水下多深的水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猛然的从脚底面抱起。这种对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的未知想象，把人类对深水的恐惧无限放大，吓得当年全球观众啊，无数观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敢下水去游泳。电影沙滩啊，这个女主非常漂亮，身材嘎嘎好。那全程我都没咋看她跟怪兽搏斗，我净看她那好身材了，有胸有腰有屁股，那叫一个漂亮。这个沙滩啊是打破安全舒适区，惊吓指数3颗星吧。女主南希啊，饰演者呢叫做布雷克弗莱弗利。说实话，这些英文名我都记不太住，我就能记住人脸。女主南希呢，原本只是一片风景如画、与世隔绝的隐秘沙滩啊，这个海滩惬意的冲浪，结果转瞬就被一条大白鲨
盯上了，逼上了一块暗礁。这块礁石离温暖安全的海岸线不过短短的200米，但是肉眼清晰可见，中间呢就是隔着就是涨潮的那个水位跟不知疲倦巡游的食人巨兽。电影呢狠狠撕碎了我们对度假天堂的幻想，那种只要一离开狭小舒适区一步就会命丧黄泉的心理压迫感，甚至比怪兽本身更让人感到绝望。

巨齿鲨也是很经典的鲨鱼怪兽电影了。这种来自远古深海的巨物啊，惊吓指数大概有四颗星左右。如果说普通的大白鲨还属于自然生物范畴，那么从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被意外释放的巨齿鲨就是纯粹的史前天灾了。想当年我看巨齿鲨的时候，我看的是二，那是一上前我还小呢，我还不怎么看电影呢。但是看二的时候，那种剧，我记得巨齿鲨二的剧情好像是有两头大鲨鱼，就是大的巨齿鲨，杠杠的哐哐撞墙啊，就哐哐撞那个坚固的水下玻璃的那个玻璃罩。这长达20多米、重达几十吨的庞大身躯，一口就能把坚固的深潜器啊，甚至是观光玻璃栈道咬成废铁。那当它从漆黑的深海缓缓浮现，巨大的阴影笼罩整个浴场的时候，那种人类在绝对体量差距面前渺小如蝼蚁的无力感，直接将深海巨物的这种恐惧拉到满格了。

0: 说当年的巨齿鲨二啊，好像是说没有一那么高的口碑，但我看的时候确实是那个看的是这一个巨齿鲨二深渊啊，杰森斯坦森主演，还有我记得还有李冰冰啊，这是巨齿鲨的续作，讲述的是乔纳斯泰勒与科学家啊张九明潜入海底7000米深渊执行探索任务，却意外遭遇史前巨齿鲨群的攻击。哎呀妈，巨齿鲨群那比一个还吓人。那巨齿鲨二呢，也在2023微博电影之夜斩获年度特别推荐影片。咱们小小的感受一下哈。
1: 那对深海的了解还没有对月球的了解多。你是否想象过深海底部还有另一个世界？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夏天来临，又到了海浪、沙滩、冰镇饮料的季节。除了这些呢，和夏天最配的应该就是给你开足空调的电影院了。这不，暑期档视效爽片《巨齿鲨二》也将燃爽来袭。这次主角们下潜到水下7000米的深渊，发现了另一套奇异生态系统。我们怎么能落后呢？快坐进潜水器，跟我一起探索水下7000米的世界。水下0到200米是光合作用带，这里能洒进阳光，生机勃勃。200到1000米是中层带，这里光线极弱，鱼类长相放飞自我。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欧氏尖吻鲛，它靠鱼吻上的感应器官侦测猎物。它的鱼吻超长，但不妨碍捕猎，因为嘴巴能以惊人速度伸长。这里同样出没着大王乌贼，它就像古老传说中的海怪，最大体重275公斤，最大身长20米，大约是7层楼的高度。它也是最长的无脊椎动物。1000到4000米是深海带，这里没有阳光，只有深海生物发的光。抹香鲸就在这儿，它最爱大王乌贼这样的食物，每天要进食1吨。它们睡觉时是这样子的，像不像异世界的梦境呢？4000到6000米是深渊带，这里黑暗寒冷，水压巨大，生物的数量和种类锐减，以无脊椎动物为主。6000米再往下是超深渊带，这里水温比冰点还低，压力极大，这个压力就差不多是你在北京地铁最挤时候的10万倍。水下7000米，这是巨齿鲨系列故事发生的深度。巨齿鲨的第一部是探险小队偶然打破海底温月层，导致巨齿鲨逃出海底，而巨齿鲨二则是探险小队主动潜入深海7000米，探索出另一套生态系统。在这套系统里，许多已经灭绝的生物或许仍能幸存，巨齿鲨就是其中之一。巨齿鲨在地球历史真实存在过，生存在1500万到260万年前，最大身长约20米，听着好像跟大王乌贼一样，但它的平均体重可有70吨，它的尖牙有成人手掌那么大，大嘴直径可达3米，咬合力也是古今世界之最，达到28到36吨。科学家认为它是非常凶残的掠食者，按新陈代谢估算，它每天大约要吃2吨食物。这么说不够具体哈，打个比方，假设一只鸡重2公斤的话，那它每天得吃1000只鸡。如此巨大的胃口，让它可能猎杀任何生物。但如果非要说它最爱吃什么，那一定是鲸鱼，因为世界各地发现过很多鲸鱼化石，上面都有巨齿鲨攻击的累累伤痕。不过所谓成也体型，败也体型，科学家对巨齿鲨灭绝的原因有过很多推测，大部分都归因于食物链断裂。毕竟掠食者新陈代谢越快，食物需求越大，受食物链的影响也就越大。也有少数科学家认为巨齿鲨其实并没有灭绝，只是藏在海里。在巨齿鲨二的预告片里，海洋霸主巨齿鲨和猎龙、巨型章鱼等史前巨兽掀起骇浪，让人们措手不及，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即将开启。
0: 大概是23年上映的时候啊，有博主做的这个小小的推荐。所以说这种巨兽电影啊，是这个巨齿鲨，哎，蛮有深海恐惧的。那我们逃出海底深渊，来看一看湿润的、茂密的、危险重重的森林。狂蟒之灾，潮湿密林里的窒息缠绕，这个惊吓指数大概有4颗星。这次呢，摄制组深入莫测的 亚马逊雨林，结果呢撞上了盘踞在沼泽深处的史前巨蟒。电影呢把蟒蛇那种没有脚步声、悄无声息划过树梢跟水草的冰冷质感拍到了极致。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不是被咬，而是被它那个水桶粗庞大的身体啊，一圈一圈死死缠住，骨头被寸寸勒碎，呼吸被一点点剥夺的无力感。在这种潮湿逼仄的泥潭里面，那种无处可逃的密闭窒息，简直就是幽闭恐惧症患者的噩梦了。还有一部电影《小魔星》哈，这部电影的惊吓指数居然有5颗星。如果说深海和雨林离普通人还很远，那这部电影简直就是把恐惧刻进了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来自南美原始丛林的致命毒蛛啊，小蜘蛛悄悄潜入了加州宁静小镇，在阴暗角落里面疯狂繁衍。它们爬进鞋子里，潜伏在马桶圈下方，甚至从淋浴花洒上突然掉落。电影把那种八条腿毛茸茸快速爬动的沙沙声跟近距离的特写拍得特别具有压迫感，精准激活了人类对多足节肢动物最原始的生理排斥。哎呀，那看让看完让人连续好几天就穿鞋前都得倒过来先猛磕三把啊。其实回头再看啊，这些动物呢在大荧幕上之所以吓人，不仅是因为它们尖锐的獠牙和庞大的身躯，也更是因为电影巧妙地利用了水下盲区还有窒息压迫与体型差距，精准地击中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本能防御。来稍稍休息一下，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7: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8: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9: 无聊的冷知识，人身上的味道到底是啥味道？晚上11点，当你搂着对象，气氛微妙。
10: 哦，亲爱的，你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
9: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闻到的男人味其实是臭味儿？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啊，不得不说，男人呢就有点像螺蛳粉儿。哎，别人闻着都是臭的，但爱我的人自然觉得我香。首先啊，既然知道香，那我们就要知道男人味的来源。它呀是男生的皮肤腺、汗腺。汗腺里会散发出两种味道，一种是经典的汗味儿，男生汗液中的脂肪酸较高，跟身上的细菌产生的酶反应啊，会散发出奶酪般的臭味儿。男生的身上啊，又带有很多能产生刺鼻气味的棒状杆菌，所以理论上汗还是辣辣的。
10: 至少医学专家是这么说的，有没有胆大的老爷能够告诉我到底是不是这味儿？那很多小姐姐就奇怪了，为啥我闻着男朋友挺香的呀？哈哈，这就是另一种有缘人才能闻到的味道，从顶泌汗腺里分泌出来的气味。顶泌汗腺主要分布在男生的腋窝、私处，青春期才发育完全，散发气味。四舍五入就是夜来香、丁香。哈哈，当你遇到心动的那个他，对方的这种气味会钻进你鼻子，直冲你大脑，迷惑你的判断啊，这就是爱情的味道。但是在别人鼻子里，他呀就是个平平无奇的臭男人，一股酸臭味儿。所以一定要珍惜你觉得香的人，这都是真爱。那说完男人味儿，不如说说女人味儿到底是个啥吧。众所周知，女生自带体香，非常有女人味儿。那女生跟男生一样，也都会散发汗味儿。而女生皮肤上的微球菌比较多，它能够产生酪酸和醋酸，所以啊，闻起来应该是酸酸的才对。男生的嗅觉灵敏度并没有女生那么强，所以啊，不大闻得出来。哎，那很多小哥哥就奇怪了，为啥我能闻到香香的味道？你呀，能闻到女生香香甜甜的味道，大多数都是因为化妆品腌入味儿了，哈哈。首先第一个柠檬泉，就是柠檬还有柑橘的气味。第二个苯乙醛，那就是类似风信子的气味。还有十二泉，就是类似紫罗兰的香气。如果啊你一直用同一种洗发水呀、或者是沐浴露啥的，那香味残留在衣服和皮肤上就变成了女人味儿。说完这两个味道，那很多朋友说，哎，小孩也有味道，大家总能闻到小孩身上有一股奶味儿，要不怎么说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呢？不是你的错觉，这味儿啊是真的。因为孩子出生前呢，会在羊水里生活 N 个月，身体周围会裹着一层白色蜡状的物质，叫胎脂。出生后呢，羊水残留物胎脂会覆盖在孩子皮肤上，就会散发出一股类似奶香的味道。这个时候要科普一个小知识了，不同孩子的奶味还不一样。发展心理生物学有个实验发现，90%的妈妈都能靠闻味精准分别出自己的宝宝。另外呢，孩子的饮食结构

0: 肉里大多都是奶，有的时候啊，在肚子里还没有完全分解，那拉出来的粑粑可能都是奶味的。哎，奶香怎么这么浓郁，这么好闻？哇，竟然是屎！最后啊，还有一个味道是我们以后都会有的，老人味儿。年纪越大，皮肤抗氧化的功能越拉胯了，那皮肤过度被氧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二丙烯醛的物质，这种啊闻着有点油腻，有点像青草被搅烂的臭味，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老人味。它呀还有个名字叫嘉龄臭，一般40岁一过身上就会出现这种味儿。有些老人呢有慢性疾病，身上可能还会散发出病理性的气味，那臭出不同风格，比如说有的人闻起来像烂苹果的味道，那有可能就是糖尿病，代谢紊乱导致产生大量的酮体，那烂苹果味就是它自带的味道。如果闻起来有腐烂咸鱼味，那很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疾病会让你体内含氮物质的代谢废物无法随尿液排出体外，只能通过呼吸出汗哎流出来，就会释放出一股咸鱼般的腐尸味。如果有这些异味啊，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那最近啊，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你说深圳校服因为全市统一款式，自行到商超购买，单价最低19.9元，冲上这个热搜第一。哎，这让人熟悉的运动风校服啊，也勾起了大家许多回忆啊。如今呢，走在街头，西装革履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取而代之呢，就是人手一套的运动卫衣，还有骑行裤啦，还有踩着复古球鞋的各路时髦精。那电影里的镜头是怎么把运动服的演变记录下来的呢？纯粹1970年代啊，这个纯粹的功能性，这个时候的运动服还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设计呢，一切都是为了功能性而生的，透着一股未经雕饰的粗粝感。这个洛奇啊，这部电影清晨的费城街头，史泰龙饰演的落魄拳手洛奇身穿一套这个粗棉灰色的运动服，伴着激昂的号角一路奔跑，没有大牌标啊，也没有精致的剪裁，但是那身浸透汗水的灰卫衣啊，就成了拼命奋斗的精神图腾。死亡游戏，李小龙在银幕上将功夫与具有运动属性的服装完美融合，贴身的弹力面料不仅能最大化的展现肌肉线条的爆发力，也让中国功夫的潇洒利落风靡全球，把运动服穿成了令世界侧目的文化符号。我觉得真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当属第一了。那1980年代呢？80年代是健美操与力量美学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紧身衣还有高叉连体裤啊，把人体线条展现到了极致，那跟泳衣似的，还挺好看的。电影按某种物质，对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健美操节目进行了致敬和解构。高饱和度的连体健美服，还有紧绷的肌肉，充满力量感的律动，既是那个时代对完美肉体的极致狂热，也是大众对青春活力的病态追逐。电影《油脂》，约翰·特拉沃尔塔饰演的丹尼换下机车皮衣，穿上无袖运动衫跟田径短裤，在操场上拼命奔跑。结尾处呢，奥利维亚那一身高腰紧身连体裤造型，也是直接引爆了80年代啊贴身弹力健美装的风潮。90年代啊，是街头文化觉醒跟球鞋的黄金时代，宽大版型篮球运动服跟球星效应深度捆绑，运动服彻底突破了体育场的界限，占领了街头。气垫传奇电影呢，带我们重回那个热血奔腾的90年代，见证耐克如何将一双AJ 和篮球运动装打成横扫全球的流行文化。还有女帅男兵啊，蒋雯丽饰演的篮球队女教练，身着复古宽松的运动外套，站在场边指点江山。90年代末的国产银幕上，利落宽大的运动服勾勒出职场女教练啊，女性干练帅气，不让虚美的时代新风貌。千禧年之

0: 后呢，运动服开始大举进军时装界，天鹅绒套装啊，那个运动套装，当时上学前谁没人手一个哈、啊？还有复古撞色的校服也让运动服正式被盖戳啊，认证为时髦单品。天才一族韦斯·安德森在这部经典的作品里面让本·斯蒂勒和他的儿子们穿上了一模一样的大红色经典三条杠运动服，对称的构图再配上明艳的复古套装，也瞬间让校服变成了影迷竞相模仿的美学风格。电影啊，超越在这部聚焦短跑运动员命运的影片当中，红白相间的国家田径队紧身战袍与训练防风服贯穿始终，郑恺饰演的老飞人郝超越重拾梦想啊，意气风发。那在现在呢，运动服专门设计的功能性运动服也逐渐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尚穿搭。像赞达亚主演的《挑战者》啊，它里面这个复古的 polo 衫啊，哎，非常漂亮，那种松弛感，还有功夫女足，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4: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6: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我是小韩，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有一部国产剧，开播之后反响还不错。最开始这两句话就留住了我的脚步。养老院老太太诬告护工性侵，证据链完整，舆论一边倒，律师挖出真相后却改写不了结局。这个案子没有凶手，只有两个被困住的人，这怎么回事呢？这当一部悬疑剧，不再追问谁在说谎，而是把镜头对准那句像没人要的垃圾一样吗？传统悬疑剧的玩法已经彻底失效了。8月20号开播前一天才定档的《禅》啊，空降浙江卫视、爱奇艺、腾讯视频、咪咕视频，一共是12集，袁玉梅执导，吴镇宇、郑云龙、钟楚曦领衔主演。开播当晚，这热度就直破15000，站内开分9.1。有观众看完写下说：“不是看完爽一下就过的，看完会跟着角色一起憋得慌的。”这就有点像我看《沉默的真相》，意气风发的检察官江阳啊。为了一个真相，最后的下场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看看这部悬疑的剧集《禅》，它呢不找凶手，聚焦创伤。这部剧让国产悬疑第一次把镜头从谜底移开，对准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禅的开篇是一个足以让任何观众都血压飙升的案子。养老院70岁老太太蒋文佩指控20多岁男护工张林性侵，证据链完整，舆论也是一边倒。律所老板刚出门就被泼了一身红油，但是刑辩律师钟楚曦饰演的丁宁接手之后，从监控和时间线里翻出了漏洞，真相让人头皮发麻。老太太是诬告的，老人被子女送进养老院，极度渴望回家看孙女儿。他发现了护工深夜自慰的习惯，穿上沾有他体液的裤子，自导自演，演了一出诬告，拿别人的清白赌自己一张回家的车票。在洗手间对峙的时候，老太太崩溃哭诉：“我只是疏忽大意，就应该被抛弃，像没人要的垃圾一样吗？”那到这一刻，传统悬疑剧的玩法就已经彻底失效了。没有凶手需要抓，没有谜底需要揭，只有一个老人用最极端的方式试图回到日思夜想的孙女身边，观众的共情跟职业底线也被同时拽住，谁也没有办法轻易的下判断。案子呢，最后还是输了，丁宁拼尽全力挖出的真相也没能换来护工无罪判决，真相就摆在眼前却改写不了结局，那种无力感替代了传统悬疑破案即解决一切的那种虚假爽感。禅最狠的地方是他把3个主角都设计成了不干净的人，怎么个事儿呢？吴镇宇饰演的于颂凡大法官多年前遭人报复，妻儿惨死，凶手却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儿子生前呢曾性侵家庭教师，他隐瞒自己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事实，继续坐在审判席上，靠

重判性侵犯给自己赎罪。有一场戏啊，他发现自己看不清案卷上的那个字儿了，没有一句台词，就只是用手指按着额头揉眉心儿，两只手不安的搓动笔，眼睛呢不由自主的抽搐了一下。吴镇宇把一个人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时强作镇定的心理过程全用动作演完了。钟楚曦饰演的丁宁呢，他是一个刑辩律师，生父是绑架犯被判处死刑，继父却是把他生父送进监狱的刑警队长，从小顶着罪犯之女烙印长大，他选择做刑辩律师，专门为舆论口中的坏人辩护，不是因为他相信法律万能，而是因为他知道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至少还有一丝可以撬动真相的可能。有一场戏啊，就是他听到判决之后冲进卫生间呕吐，吐得非常真实，观众评价说很久没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吐得这么真的了。郑云龙饰演的赵义杰，律政精英，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表面温文尔雅，眼底却是暗藏深沉算计。他布了12年的局，最后发现他也只是别人棋局里的一枚弃子。三个人都是司法体系里最该守规则的人，可是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无法言说的不干净。禅的表演啊，呈现出一种极其微妙的张力。吴镇宇几乎拿了全场满分，他不需要嘶吼，也不需要瞪眼，发现墙上的钟开始扭曲的时候，没有一句台词，他把硬撑演到了毛孔级。豆瓣上有一条高评分啊，说他是 TVB 权威这块儿啊，他演的那个于颂凡，因此呢既可敬又危险。争议最大的呢就是郑云龙了，因为音乐剧出身的他呢，把那个舞台腔啊搬到了镜头前，就有观众觉得他演出那种外表温文尔雅，内里暗流涌动的反差还是很有压迫感的，但是也有观众觉得他故弄玄虚。钟楚曦则是完成了一次突破，干练的短发，法庭辩论冷静凌厉，但面对原生创伤时又自带隐忍的那种破碎感。有一场戏啊，镜子前三重人格对峙，情绪爆发力拉满，他的冷硬不是摆酷，梦魇失语和骤然失控让丁宁的锋利有了伤口。禅这个剧名啊也不是白起的，禅呢在地下蛰伏3年5年甚至是十几年，黑暗里面一声不吭，攒够了力气破土而出，用短短几周的时间把一声的鸣叫一次性爆发完。丁宁困在生父的旧案里12年，于颂凡困在妻儿的亡魂里12年，赵义杰困在自己的黑色布局里12年，他们都是那只在地下等待破土的蝉。而这部剧的叙事节奏也是照着蝉的生命周期长的，前14集呢慢啊闷，让人着急，有观众一众的想弃剧，甚至还有跟朋友吐槽说这个剧名怎么莫名其妙的。但是等到14集之后，所有的伏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次性就倒下了。前面的慢啊是蓄力啊，有一种原来如此那恍然大明白那种感觉。那在这部剧上线之后啊，关于尺度和节奏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它尺度大，但其实呢没有血浆，没有尖叫，就是连特写都克制的像那种法庭速记。它呢只是把平时藏在电梯监控死角、护工排班表啊背面，还有老人手机相册加密文件里的事儿，全都端到了法庭中央。剧集呢也是主打高湿度心理流悬疑，湿度指的是一种粘稠的、摆脱不掉的心理重量，它不是那种惊悚，是压抑。有人吃这一套，夸他跳出悬疑剧追求强反转，还有重猎奇的套路啊，把重心放在心理博弈，敢于写司法体系里的灰色地带。也有人觉得他是形式大于内容，批评他是沉溺于营造高级感，大量的慢镜头跟晦暗的色调不时的拖拽叙事节奏，部分支线显得更为游离。那有人看到了深度，有人只看到了沉闷。目前呢禅是已经完结的，豆瓣上的评分呢也五花八门，从 9.1 6.1 5.0 3.0 都有。这种评分上的巨大差异本身呢就是对这部剧最真实的写照了，它让一部分人封神，让另一部分人弃剧，但是至少呢它已经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摄像头架在了真相的裂隙里面。在这个裂隙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一群带着旧伤上场的人，在司法跟人性之间啊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一部剧。如果说喜欢看悬疑，然后目前。

0: 又没有什么很好看的，也不想翻看老剧的话，这个蝉可以小小的来看一下的。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到音乐分享环节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刘凤瑶的《感官先生》。刘凤瑶199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10年的时候参加20岁前那个蒙牛酸酸乳音乐梦想学院的比赛，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16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刘凤瑶》，12月参加那个《梦想的声音》啊，我咋没看着他呢？忘了。2024年的时候参加有歌2024第11期节目的录制，那26年呢发行了单曲《广寒宫》，7月9号跟张伟和曾一鸣联合发行单曲《窝囊废》哈。最近呢担任披荆斩棘2026送考人啊，参加节目。那要说他比较火的歌，一定是这首《感官先生》了。有一点子，像谁的，跟谁的风格有一点像呢？流行 R&B 吧，就是这个感觉了。来吧，一起来听歌，这首刘凤瑶《感官先生》。

明明是蛮悲伤的歌词儿哈，可是这个调子很轻快，就有一种很诡异的和谐的感觉。那提到黑龙江啊，之前哈尔滨很出圈儿，黑龙江省也很出圈儿，然后这首《漠河舞厅》是一下子就会把大家的思绪带入到黑龙江省的感觉的，哪怕是冰天雪地啊，哪怕是白昼极短的漠河，可是那份真挚的感情就像是啊热腾腾的心一样。我那天看谁来着？看谁说，有一个影评就是说，这么冰冷的环境啊，居然可以生出这样热腾腾的心，你好美啊，写的。

0: 漠河舞厅哈，半尊兄弟版本还有一点阴郁的感觉在。
1: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
0: 要说到哈尔滨进行曲了，下雪的哈尔滨，我觉得，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了。
1: 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
0: 哎，有很多人都翻唱过下雪的哈尔滨，高进的原版还是比较有北方人粗犷豪放的感觉在的。我记得魔力哥先生啊，高进呢，也是作为那个不算是导师席，就是拍拍席哈，谁能产出很魔性很洗脑的歌，哎，高进确实是，他跟小沈阳合唱的那个我的好兄弟啊，也是 KTV 必点神曲儿哈。高进老师他的词曲创作啊，也我觉得覆盖我们的生活，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听很多，但有很多歌都是高进写的。啊，来看看他那个创作个什么歌啊？哎，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啊，为刚好遇见你那个啊，还有大壮的单曲《我们不一样》，哎，都是高进老师的歌。没想到啊，哎，这么多出圈的啊，上头的洗脑的歌都是高进老师的。来听听他的下雪的哈尔滨啊，下雪哈尔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里面的最后这首歌送给你。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博导买房，血溅不归路。兰州博士生导师秦斌为了获得在北京买房的资格，和拥有北京户口的售楼小姐郑娟假结婚，只等房子买到手以后就去办理离婚手续，但是他却猝不及防地陷入了郑娟的温柔乡。在经历短暂的迷失后，秦斌痛下决心回归家庭。那么他能处理好和郑娟的关系吗？能顺利地回归家庭吗？今天的爱读故事会给您揭开谜底。2012年9月，兰州某高校博士生导师秦斌在妻子李爱华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中介公司的意见，为了取得在北京买房的资格，与北京女孩郑娟假结婚。秦斌时年46岁，是兰州一所高校颇受学生喜爱的博导，妻子李爱华是他的大学同学，是兰州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夫妻伉俪情深。他们的儿子2年前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有意向留在北京发展，他们便考虑在北京买房。这年的9月，秦斌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选定了一套2室1厅的二手房，但是根据政策，只有北京户口才有资格在北京买房。于是中介公司为他提供了2种建议，一是做虚假的5年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另一个就是与有北京户口的女人假结婚，等房子买到手以后再离婚。秦斌决定选择第一种，可妻子却极力劝他用

假结婚的方式，因为简便可以省去几万元的费用，何况只是手续问题，与婚姻实质并没有影响。妻子还说，或许这种做法荒唐，那也是因为政策本身不可理喻，有失社会公平。秦斌很犹豫，中介公司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他们办过很多次，从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只要和女方见4次面，就能把结婚、买房、离婚全程搞定，前后不超过半个月。然后他会和女方签订合同，而且都在中介公司的见证之下。中介公司还说，他们选的婚托叫郑娟，今年32岁，大学毕业，是名售楼小姐，对区县买房的事情很清楚，不会有任何问题。秦斌总算同意了。半个月后，秦斌和妻子办好离婚手续后，来到了北京，在中介公司的安排下和郑娟见了面。这是个身材高挑、容貌靓丽的女孩，秦斌放心了，人家肯定不会和她纠缠。简单的寒暄之后，中介公司便让他们签了合同，一式3份，两个人各留一份，中介公司留一份。同时，郑娟还签了一份声明，放弃婚后所购房产。可当他们赶到民政局的时候，才知道电脑出了故障，要等到下午办理。于是，他们在附近吃了午饭。吃饭的时候，秦斌说起妻儿，对他们的爱溢于言表。郑娟对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多了几分好感。当谈到大学硕士招生的时候，郑娟说，我也想考研，您能不能指点一下？秦斌爽快地答应了，并把名片给了郑娟。有事儿联系我。到了下午，秦斌和郑娟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几天之后，秦斌在房管局过户交易大厅拿到了房本。按照计划，第二天秦斌就要和郑娟去办理离婚手续，可是单位打来电话，需要他连夜赶回去。中介公司有些为难，秦斌承诺很快他就回来。郑娟善解人意地同意了，秦斌很是感激。10月份的一天，秦斌接到了郑娟的电话，本以为是催办离婚手续，却听郑娟说，我是想请你来北京的时候帮我带几本考研的资料。秦斌连忙答应，郑娟顺便提出请他吃饭，秦斌说，我请你才对吧。再次来到北京，秦斌带着考研资料约郑娟吃饭。郑娟这一天特意的修饰了一番，更加楚楚动人。吃饭的时候，郑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她的崇拜，秦斌也很开心，两个人不由得多喝了几杯。渐渐的，两个人聊到了私人话题，郑娟说起了她2次失败的恋爱经历。为什么我遇不到像你这么好的男人？我嫉妒你老婆。秦斌赶紧劝她不要再喝了，但郑娟不顾劝阻，很快喝得一塌糊涂。秦斌很发愁，不知道把她往哪里送，最后只得把她带到自己住的酒店，给她开了间房。想不到秦斌把郑娟放到床上的时候，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不要离开我”，一翻身就抱住了秦斌。秦斌还没有回过神来，她的吻就已经覆盖上来了。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娟的预谋。郑娟的情感生活一直不顺，父母天天催她结婚，可她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见到秦斌，她风度翩翩，事业有成，对感情忠贞，又在北京买了房，是难得一见的好男人。自己比他老婆年轻貌美，何况他们现在又是合法夫妻，如果动点心思，他应该会选择自己。他决定不再错过。秦斌有点发懵，想脱身，可郑娟的疯狂和热烈诱惑着他，令他欲罢不能，身体不由自主地迎合着他。平静下来后，秦斌还恍然如梦，他那么爱妻子，却毫不费力地就被攻陷，和刚认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还那么狂热。可是郑娟没给他冷静的机会，很快又抱住了他，比前一次更加疯狂。
可以说和郑娟的性爱

颠覆了他作为男人的全部体验和阅历。激情过后，两个人沉沉地睡去。第二天醒来，秦斌有些尴尬，借着女孩酒后上位太不体面了，他对郑娟说抱歉，而郑娟却一脸幸福和甜蜜，我是心甘情愿的。一番收拾后，秦斌带着郑娟出去吃饭、逛街。在兰州的时候，虽然他身边时常有年轻漂亮的女弟子，但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尽管身边时常有传闻，某导师和女弟子的绯闻，秦斌却从来是不屑的。但是现在，在异地他乡，他伴着漂亮时尚的女孩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种心花怒放的享受。北京之行，除了开会，郑斌都和郑娟一起相伴，他一直没有提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郑娟乐得如此，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能抓住这个男人。直到有一天，李爱华的电话打来问他离婚手续的事儿，秦斌如梦方醒，支吾着说，中介公司说郑娟出差了，恐怕要等下一次。妻子那边挂了电话，并没有起疑心，但秦斌的额头却已经冒了汗。旁边的郑娟明白自己已经闯入了他的生活，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他相信只要自己只要倾力展现万种风情，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一周以后，秦斌回到了兰州，虽然他对李爱华充满内疚，但也惊讶于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对自己这几十年有了些许遗憾。这个一向坦然的男人心里开始不平静了，所以即使对妻子愧疚，他也无法控制地给郑娟发短信、打电话，和他悄悄地联系。11月，秦斌去上海出差，找了机会坐飞机专程到北京看望郑娟，还给她买了昂贵的首饰，像个热恋的年轻人。郑娟看着从天而降的秦斌，像小燕子一样飞扑到他的怀里。缠绵过后，郑娟带着他去北京郊区的森林公园，玩到尽兴处，他搂着秦斌掏出手机自拍，秦斌笑着配合，可是很快他就不安起来，让郑娟把照片删掉。郑娟的心中有些不快，秦斌一方面迷恋他，一方面又防着他，但他还是顺从地删掉了照片。其实秦斌心中也很矛盾，人到中年能和美女相伴固然好，但是妻儿怎么办，他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想。直到这次郑娟拍照片，他才明白自己是没有勇气把他们的交往晒到阳光下的。两个人都意兴阑珊，不欢而散。秦斌回到了兰州，感到了妻子的压力。凭女人的直觉，李爱华感觉出了问题，他开始催问北京那边的离婚事情，并提出要去看看房子。秦斌生怕妻子怀疑，立刻当着他的面给中介公司打电话，预约他去北京的事宜。见老公一切正常，李爱华稍稍地放了心，稳住了妻子。秦斌悄悄给郑娟打电话，下周我去北京，我太太开始关心离婚手续和房子的事儿了，这些天你就不要联系我了，到了北京我去找你。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秦斌的心里很复杂，妻子盯着办理离婚手续迫在眉睫，可真和郑娟办了手续，那也就意味着情人关系的终结。他左思右想，自己能说服郑娟顺利地去办理手续吗？他需要给出什么样的补偿呢？那些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郑娟也同样心事重重。接到了秦斌的电话后，听得出他有些紧张，第一次在两人好上以后提出办理离婚手续，那给自己什么样的交代呢？秦斌却只字未提。郑娟的心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一张合影都让他那么戒备，做夫妻看来是为时尚早。想到自己主动投怀送抱，自己的年轻美貌居然没能抓牢他，他不甘、委屈，种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令他的心情烦躁。很快，
他想明白了，他们交往的时间短，没有感情基础，如果秦斌执意离婚，他就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当中介公司打来电话预约他过几天和秦斌见面的时候，他答应了。11月中旬，秦斌一家三口在新买的房子里相聚，儿子的到来，温馨的家庭气氛让秦斌回到了现实。他怎么可以去伤害妻儿呢？如果让人知道他在外面做的龌龊事，他将颜面尽失，对妻子也良心难安，传到社会上更会让他名誉扫地。经过一个多月的痴迷，秦斌终于清醒，自己和郑娟没有未来。秦斌单独出来和郑娟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说，是我对不住你，我们需要快点办理离婚手续，你放心，我会给你补偿的。郑娟轻轻一笑，怎么补偿？秦斌沉默半天说，你知道我刚买了房子，手头也不宽裕，给你50000块。郑娟冷笑道，当我是叫花子吗？我可是你合法的妻子。见郑娟出口不善，秦斌便问他想怎样。郑娟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合法夫妻，你的房子又是在婚后买的，我有权利分得一半吧。秦斌非常生气，别忘了我们签过协议，你已经自动放弃了房子的产权。两个人由亲密的情侣突然剑拔弩张，赤裸裸的讨价还价。郑娟警告他，我问过律师了，以前的那些合同是违法的，无效的，现在的事实是我不光是你法律上的妻子，也是事实上的妻子，我对你尽了妻子的义务，当然要享有妻子应当享有的权利了。那套房子买下来要200多万，郑娟和他短短两个月就想分走100万，实在是过分。但是他的话也有道理，金斌自知理亏，于是他缓和下了语气，说自己的难处，又说他们夫妻多年的积蓄全部砸在了这套房子上，郑娟的要求他实在难做到。郑娟笑笑说，分一半房子是有些为难你，我退一步，按房子的1/4折价给我，50万。秦斌一脸的愁容，可是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呢。郑娟掏出了手机，原来那天的合影她并没有完全删去，我这就给你前妻打电话，把合影发过去，你看会怎么样？郑娟竟然有妻子的号码，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秦斌后悔莫及，恼怒地说，你这么做会鸡飞蛋打，我倒霉，你什么也得不到，那我们就赌一下。说完郑娟就真的拨通了李爱华的手机，电话里传来妻子的声音，请问是哪位？秦斌惊慌至极，连忙冲过来把他的手机摁掉了。两个人继续谈判，这时候郑娟的手机响了，是李爱华回拨过来的电话。郑娟接起来从容地说，哦，我找王明，打错了。挂了电话，挑战似的看着秦斌，秦斌屈服了，哀求郑娟网开一面。经过讨价还价，他们最后把补偿金定到了30万，时间定在了半个月后。中介公司那儿由秦斌打电话，把手续的事情又推了一段时间。秦斌焦头烂额地回到妻儿那里，李爱华对郑娟再次出差不在北京的说法有些怀疑，她一个售楼小姐怎么总出差，会不会故意拖着不办呢？秦斌给妻子吃了定心丸，说中介公司保证半个月后办好手续，妻子总算放了心。秦斌开始筹钱，家中的钱不敢轻易动，怕妻子怀疑。到了约定的日子，他只筹到了10万块，他打算先给郑娟这些，余款他打欠条，最重要的是先说服他去办手续，不然妻子那儿真的交代不过去了。12月中旬，他信心十足地来北京见郑娟，约他到宾馆来见面，秦斌认为郑娟会给他这个面子，没想到郑娟听他说完冷�冷地说，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手续办了，我拿什么控制你？没有30万，别想办手续。
秦斌又急又起，再三的

0: 恳求，可郑娟就是不为所动，两个人再次发生了争吵。后来郑娟气愤地说，我不跟你废话，你不给我，我找你老婆要。说完就掏手机要给李爱华打电话，秦斌一见立刻扑上去阻止他，两个人撕扯在一起。郑娟威胁说，你放手，不然我喊人了，告你强奸未遂。秦斌彻底被激怒了，这个女人先勾引了他，现在又来敲诈威胁他，他对郑娟大施拳脚。郑娟没想到斯文的男人也会如此狰狞，不由得大呼救命。情急之下，秦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他越挣扎，秦斌越用力。渐渐的，郑娟不再挣扎了，整个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秦斌害怕了，去试探他的鼻息，却已经无声无息。秦斌跌坐在地上，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杀人了。三个月前还是一个幸福的男人，受人尊重的教授，现在却成了杀人凶手。秦斌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过了一阵，他镇定下来，给妻子和儿子各留下了一封信，来到卫生间取下刮胡刀片，靠在马桶边上划破了手腕，任鲜血缓缓地流淌。宾馆服务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刻报警，郑娟和秦斌都被送到医院，郑娟被证实已经死亡，而秦斌则被抢救过来，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消息传来，郑娟的父母想不通女儿怎么会做房托，卷进了别人的家庭，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李爱华和儿子更是痛不欲生，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却因为在北京买房而家破人亡。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包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6: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好玩好听，
6: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7: 变态老汉惹来杀身之祸。一名67岁的老汉，不但在外面风流成性，而且回家后喜欢把自己37岁的老婆捆绑鞭打后作案。饱受性虐待的老婆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自己一位南京的网友弟弟。见姐姐这么痛苦，弟弟从南京来到靖江，将从没见面的姐夫杀害。而江苏靖江警方仅用72小时就将这起特殊的杀人案破获。杀人了，这里有人被杀死了，你们快过来呀。2005年12月2号凌晨2点10分，江苏靖江市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死者约70岁，是被人用钝器敲击头部致死的，而死者身上携带的现金和戒指一样没少。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报复杀人案。我恨他，是他逼我的，可我害了无辜的弟弟，我对不起这个弟弟。对于自己为何要让张军权杀死自己的老公，毛静在看守所里向记者讲述了他的2次不幸婚姻。20年前，来自四川的毛静在浙江打工时认识了第一任丈夫，并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丈夫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婆婆家对毛静很不满意，毛静和丈夫的感情也迅速地出现了危机。1992年，当年只有24岁的毛静和丈夫离婚了，自己带着只有3岁的女儿艰难谋生。2年后，毛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何祖根。何祖根当时自称30多岁，已经离婚了，在浙江福建一带做生意。 随后两人一直同居。1998年，同居近10年后，某静和何祖根回到了静江，才知道何祖根比他大30岁，并且没有离婚，他的老婆患有胃癌，3个女儿都已成家。毛静迫于现实，做起了何祖根名义上的小老婆。我和他同居没几年，就知道他有个坏毛病，那就是喜欢嫖。本以为岁数大了他会改的，没想到他越来越过分。毛静告诉记者，就在他们回到静江的第二年，何祖根因为嫖娼在20天内就被派出所抓过2次，两人因此发生了同居以来最激烈的冲突。在何祖根女儿女婿的劝说下，毛静把这些都忍了下来。后来两人开了一家饭店，毛静当厨师，忙里忙外，何祖根管些杂物。可没过多久，已经64岁的何祖根又在外面和另外一个女人租起了房子。伤心之余，毛静去看望何祖根的老婆，他老婆告诉我说，他就是这样过来的。何祖根在没有和我同居前，曾和当地一个女人同居过9年。我本打算和他分手，但为了女儿，我还是忍了。他花心我就忍了，可没想到后来他竟变态到那种地步。谈起自己的遭遇，毛静声泪俱下。2005年夏天的时候，何祖根在生理上开始变态，他买了许多黄色碟片回家，每次和毛静同房，他都要放碟片，并让毛静照着碟片上的样子做。他还照着碟片上的样子，用绳索把毛静捆绑起来，用鞭子抽打。他每次都喜欢打下身，而且我越哭他就越兴奋。毛静说，何祖根还威胁他，不允许他和别人讲他们夫妻生活的事儿，否则就要让他和他的女儿不得安宁。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2005年10月，毛静生病住院了。在住院期间，毛静因无聊通过手机聊天认识了在南京上班的男网友张君权，两人谈得很投机，并以姐弟相称。2005年11月的一天晚上，何祖根又提出了种种变态的要求。毛静不堪折磨，在何祖根熟睡之后，在手机里向弟弟张君全哭诉了自己的全部遭遇。一接电话我就哭了，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最后他说，要是这样也太不像话了，如果这样就做了他。他说，你也不要生气了，当时我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就是因为毛静的默许，2005年12月1号晚上，张君全从南京来到了静江，在毛静的饭店里吃晚饭，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张君全没有向毛静要一分钱，也没有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在12月2号的凌晨1点多，张君全带着铁锤来到了何祖根家附近等他回来，并将他杀害后逃跑。产妇死亡真相。尸检结果证明，死者李丽云腹中胎儿未足月，没有临产，也不可能难产。李丽云死于肺炎恶化，呼吸科诊断为孕36周重症肺炎，妇产科将诊断结果变动为孕足月、妊娠期高血压，剖腹产手术理由就此充分。李丽云既不具备剖腹产的适应症，又存有剖腹产的谨记症，在签字拉锯战中，胎儿已经死亡。媒体广泛报道之后，肖志军成了冷血丈夫、全民公敌，但自己步行入院的李丽云不到3小时就病情危机死亡，却一直鲜有人追问。4月28号，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再次举行，这起曾轰动一时的医疗事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2007年11月21号，22岁的孕妇李丽云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医院区死亡。由于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医院准备实施的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 该事件被媒体命名为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社会各界围绕医院借此不救背后的法律困境展开深入探讨。就在各界围绕手术家属签字制度是否合理之际，肖志军很快被证实并非李丽云的丈夫，其家属地位并不存在。而被报道难产的李丽云后被证实其入院求治感冒。那么李丽云究竟因何而死？剖腹产手术是否必要？2008年1月，随着李丽云父母起诉朝阳医院，解答谜团的重任落到了法院和司法鉴定机构的身上。肖志军说，我们是来看咳嗽的，不是来生孩子的。尸检鉴定，李丽云怀孕不足月，没有临产。4月17号，民政司法鉴定中心主任霍家润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霍家润承认李丽云怀孕是不足月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李丽云正是被医生诊断为孕足月才要求其做剖腹产手术。至于媒体报道的难产说，更是不攻自破。孕妇没有足月，没有临产，显然也不可能难产。李丽云的死因是妊娠晚期患双侧弥漫性支气管炎合并小叶性肺炎，继发重度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最终出现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对于这一专业性的结论，霍家润解释说，这表明李丽云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但对于双侧弥漫性支气管炎合并小叶性肺炎这种并不严重的疾病，如何继发为严重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以至于最终呼吸衰竭死亡，霍家润拒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当年面对媒体的炮轰，失去妻儿的肖志军曾屡次辩白，我们是来看咳嗽的，不是来生孩子的。然而众口一词之下，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位湖南农民的话。而如今霍家润承认，尸检结果其实恰恰支持了肖志军的这一说法，丈夫拒签手术致孕妇死亡案的真相和逻辑由此需要重新梳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将李丽云诊断为孕足月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便有了做剖腹产手术的充分理由。时间再次被拉回到2007年11月21号，按照位于北京西郊衙门口的润泽中西医门诊负责人杨建军的说法，这天下午2点左右，李丽云在肖志军的陪同下曾来诊所看感冒。当时李丽云是自己步行进入朝阳医院门诊就诊，呼吸科医生杨丁2点50开始对其病情进行记录，诊断为重症肺炎、心功能不全、肺栓塞、孕36周。第一位给李丽云看病的是朝阳医院呼吸科医生杨丁。按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李丽云的病情比较严重，心跳达140，呼吸为40，血压130-100，他不停咳嗽，咳出的是黄浓痰，听诊后发现两肺水泡音。在杨丁看来，这是重症肺炎的症状，且可能伴有急性左心衰。杨丁认为事关两条生命，李丽云需要马上住院。然而杨丁虽然认为李丽云应该马上住院，但没有将其转往心脏科或者急诊住院，而是转到了妇产科。按其解释，因为那里能监测到孩子的情况。据肖志军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他和李丽云当时很不理解医生的做法，原因仍旧是他反复说的那句话，我们到医院是来看咳嗽的，不是生孩子的。据肖志军说，他和李丽云均将这一疑虑告知医生，并发生了争执，但对方坚持让他去妇产科。转至妇产科之后，赵慧荣给李丽云又做了检查，

断为运足月、急性心衰、重症肺炎。所谓运足月，是指孕妇妊娠满38周。这跟呼吸科医生杨丁卫李丽云所做的孕36周诊断截然不同。先前对呼吸科医生已经起疑的肖志军，在看到孕足月的诊断后，对妇产科医生也不信任。孕足月的诊断在产科住院病例中出现过多次，在产科入院记录上甚至写有李丽云的预产期为11月9号。这意味着李丽云入院时已经超过预产期12天。正是由于医院对李丽云孕足月的诊断，不少媒体记者将李丽云定义为一名难产的孕妇。为了准备剖腹产手术，助产师给李丽云插了导尿管，李丽云的反应越发激烈。在李丽云的死亡讨论记录中，将李丽云入院时的表现形容为瞻望状态，此为医学专业术语，意指病人意识不清并产生大量的错觉和幻觉。看到李丽云的激烈表现后，肖志军也与医生发生了冲突。胡志强认为，李丽云当时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耐受剖腹产手术，甚至连麻醉关也过不了。全世界还没有孕妇因重病死亡而胎儿存活的案例。病例表明，从3:40被转到妇产科病房后，李丽云即被抢救，而医生将为李丽云实施的剖腹产手术也似乎被作为抢救李丽云生命的唯一手段。5:30，李丽云出现心脏骤停。6:45，李丽云已经测不到血压。6:50，其自主呼吸消失，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医学上，依此即可认定为死亡。7:25，医院正式宣布李丽云死亡。在现场的病人们目睹了医生们抢救李丽云的场景，他们大汗淋漓，竭力抢救，但对李丽云之前被耽误的病情，他们一无所知。按照北京市卫生局调查通报中的说法，专家评审结论为，患者就诊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孕妇死亡不可避免。一位医务人员说，这一结论应该修正为，医生如果抢救不当的话，死亡更加不可避免。有专家称，在孕妇抢救无望的情况下，剖宫产可能挽救胎儿生命。但对此胡志强表示质疑，在我的印象当中，全世界还没有孕妇因重病死亡而胎儿存活的案例。事实上，按病例记录，李丽云腹内胎儿早在5点就已听不到胎心音，这是胎儿死亡的信号。正如后来媒体所报道，在李丽云到产科住院之后，院方即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如何让肖志军在手术知情同意书签字上。按肖志军在一份由其签名的书面材料上的说法，在与医生发生冲突之后，他找到妇产科办公室想要回衣服，打算离开，结果妇产科医生赵慧荣递给他一张需交5000元押金的住院通知单，并让其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记者在这份住院通知单上发现，上面同样写有孕足月。肖志军当即拒绝，我爱人怀孕还不满8个月，你们怎么说满月了呢？这显然出乎院方的预料，于是一场争取肖志军签字的努力由此展开。4:55左右，主治医生赵慧荣打电话给石景山卫生局疾控科一位崔姓工作人员，请示是否可以对李丽云做手术。在此过程中，医院还打了110报警，希望警察帮助做通肖志军的工作，但肖志军不为所动。院方甚至还请已经下班的神经科主任给肖志军诊断，看其是否精神有问题，最后确认肖志军精神没有问题。在朝阳医院产科住院安胎的吕卫红、贺维彤夫妇发现拒绝签字的肖志军后，
也加入劝签字的

0: 运动中。正是吕卫红事后以正义网记者身份在网上发表报道，引发丈夫不签字的轩然大波。5:30，李丽云开始出现心脏骤停，这是病人出现极度危险的征兆。参与抢救的医生开始为其心脏做按摩，帮其恢复心跳。而此时的肖志军对医院和医生已经完全丧失信任。在他看来，医生们给老婆压肚子是想继续害死肚子里的孩子，他不知道孩子此前已经没救了。在院方的强烈要求之下，肖志军最后写下不同意剖腹产生孩子，后果自负，这行字后来被朝阳医院常务副院长赵立强及时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出示。在记者的报道中，这又成为肖志军的夺命签字。自己步行入院的李丽云因何在医生们的眼皮底下不到3小时就病情危急并最终死亡，却一直鲜有人追问。肖志军最终没有在手术单上签字，而李丽云也在面前眼睁睁的死亡。事情参与者吕卫红激愤难平，遂以妻子难产、丈夫拒不签字、手术致死2条人命为题，当晚写成稿件在网上发表，此事迅即引起轰动。京华时报记者赵小璐是为数不多的在稿件中没有提到李丽云难产的记者之一，不过他当时同样以为李丽云剖腹产是必要的，因为医生告诉他只有将肚子里的孩子拿出来才有可能救活李丽云。
1: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科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4: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4: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5: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3度，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马上11黄金周就要来了，首先啊，要祝大家在11假期要玩得开心。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是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合称，也叫做欧亚大陆，面积达5000多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从板块构造学来说，亚欧大陆由亚欧板块、印度板块、阿拉伯板块和东西伯利亚所在的北美极板块组成。亚欧大陆亦可以是前苏联解体后各个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地域的雅称。亚洲和欧洲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景观衔接过度，经济与社会发展各具特色。在哪里？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4进入到开车说过车的直播间。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继续了解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车的这个全球销冠特斯拉。20天内啊，降价了2次，特斯拉把老车主都给干懵了。也有特斯拉能下这么狠的手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永远买不到最便宜的特斯拉。没错啊，最近特斯拉再次开启降价，直接把不少刚提车的车主们直接就激怒了。要知道上一次降价也就在18天之前呢，不到20天2次降价，不少车主感觉自己成了大冤种，甚至啊大量刚提车的车主们想集体维权提出差价补偿，却吃了闭门羹。在这点上啊，特斯拉还真是有原则，问就是啥补偿啊都没有。这事儿啊，看着是车主们的情绪爆发，根子啊其实藏在特斯拉这几年的财报逻辑里。2022年是特斯拉全球大扩张的一年，彼时呢，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呢产能爬坡完成 ，Model 3、Model Y 的走量呢，这个特斯拉靠着规模效应把单车的毛利拉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汽车的价格战开关被按下，特斯拉开启了降价潮。和巅峰时期的价格相比呢，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价格呢已经缩水了4到5万。为什么要降价？从近几年特斯拉交付量来看呢，降价的确冲量啊。2023年时呢，特斯拉以价换量奏效，特斯拉交付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180.9万辆。但是啊，很快降价的副作用就来了。尽管特斯拉的车辆的价格一直处于历史低位徘徊，但是交付量啊却再难爬上巅峰。尤其是前两年，特斯拉的全年交付开始下滑，降价啊都挽救不了销量。但不得不说呢，这套打法确实让特斯拉在2023年尝到了甜头。当年的特斯拉全球冲量交付量啊冲高，净利润达到了历史新高，逼近150亿美元，但代价是毛利率快速下台阶，销量上去，单车赚钱变少。到了2024年，特斯拉营收小幅回落，净利润呢进一步下滑。2025年全年交付163.61万辆，仍然维持庞大的交付盘子，但利润压力啊持续存在。一边是比亚迪魏小李国内新能源车企的贴身肉搏，国内市场啊内卷加剧；另一边呢，全球需求边际走弱，特斯拉不得不持续释放优惠、保险补贴、限时尾款减免，轮番上阵呢，直接把价格弹性拉满。为什么特斯拉敢持续用降价换销量？其实它跟商业模式和传统车企不太一样，传统车企讲究稳定，怕冲击品牌得罪老用户。此前特斯拉的财报电话会上啊，高层就多次提到，短期单车利润可以让步，更看重车辆长期价值，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服务、联网服务收入，而不是说一次性卖车的这个差价。特斯拉降价呀，其实受苦的又何止是老车主呢？还有造车的新势力们，不跟着卷价格，销量啊就会承压；跟着卷，毛利啊就会承压。横竖都是困境，造车游戏的下半场啊，仍然是一路的披荆斩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特斯拉怎么看？那说完了特斯拉，其实很多时候啊，电车，37%的人会因为一块电池放弃一辆车。电车的汽车时代，为什么消费者这么在意电池啊？动力电池在中国消费者的购车决策里啊，权重占到了13.8%，比智能化还高。37.1%的人来说，如果心仪的车型没有用到宁德时代电池，可能就不买了。一块试驾，试不出好坏。但是啊，电池却是需要陪车走10年甚至更远的这个路程啊，所以说正在替消费者做风险判断。这块电池也重新分配了产业链的话语权，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车企想要去宁化啊，因为这个发现呢、啊，这个好多车企发现自己累死累活干了一年啊，全都给宁德时代打工了，这宁德时代赚的是盆满钵满，自己啊累死累活还赶不上人家，所以说他们想要脱开这个束缚，想要自研电池。也不少车企啊，之前跟大家聊过，已经走上了自研电池这条路。那么2026年的8月啊，中国新能源汽车单月的上险量为98.7万辆，渗透率是63.9%，纯燃油单月是48.1万辆，份额只剩了31.1%，这是燃油车历史上的低谷了。加上油混7.5万辆，新能源汽车里面呢，纯电是68.3万辆，插混21.9万辆，增程8.5万辆，纯电动啊已经成为超越燃油车的中国第一大动力了。所以说，当你来到汽车的4S店展厅里啊，消费者看完车问题变了，
看完车的人问价格，往往会用这车用的谁家电池。而在二手车市场，你去卖电动汽车，车商收一台三年车龄的纯电车，先看电池再谈价格。所以说啊，尼尔森在2026年全球新能源车消费者研究报告里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动力电池在全球消费者购车决策中的权重是8.4%，是中国的13.8%，超过智能化，仅次于啊整车的安全。37.1%的这个中国的消费者受访说啊，如果心仪的车型没有搭载宁德时代，可以说放弃购买。可以说大家对于这个车型的这个电池啊，究竟有多么的看重。电池呢，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因为电池是唯一试驾不出来的部件，那么大家都就对于品牌有直接的判断，那觉得宁德时代就是好。半小时试驾能试到发动机的这个平顺，试不出三年后的衰减。燃油车时代呢，消费者定的是发动机和变速箱三大件，决定了动力、油耗和可靠性。普通人至少能通过试驾感受到发动机是否平顺，换挡能不能跟上。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不管你用的哪家电池，开起来感觉都一样，三年后衰减多少，冬天续航打几折，连续快充之后功率还能不能撑得住，高温高电量下电芯一致性怎么变，轻碰之后电池包要不要整体换，八年之后还剩多少残值，所谓的终身质保覆盖到哪一步。一台新车能靠内饰、车机和加速在半小时里赢得好感，电池的好坏要靠几百次甚至千次充放电、几个冬夏和10万公里上下才能分得出好坏。买燃油车买的是一台已经被验证过的机器，买电车买的还有一条没有走完的性能曲线。同一款车换一个电池的供应商，这就是混装。除了上公告的时候有差异，参数表可以一模一样，五年后的状态啊可能要超出一大截。动力电池是典型的信用品，用过一段时间呢也未必判断得准。表显续航看得见啊，电芯的一致性啊看不见，峰值的充电功率看得见，完整的充电曲线看不见，电池容量看得见，系统留了多少安全冗余看不见，写着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铁锂看得见，材料配方、制造精度、热管理策略和 BMS 包定啊看不见，温度、电池状态和充电倍率都会随着电池老化、低温高电量下的高倍率充电容量衰减会明显加快。支持5C 快充和长期安全的用5C 快充啊是两件事儿。电池包一旦要大修，这笔钱呢很难靠二手折价扛过去，而这类成本呢在头几年几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电池标识啊其实很重要，因为电池更贵，芯片品牌呢承诺性能上限呢，电池品牌先承诺风险下限，刚出安全事故别异常衰减，别让啊标称的续航和真实续航差太远，别让宣传页上的峰值快充只停留在纸面，别让这台车进入到二手车市场啊没有办法变成定价的黑箱，消费者付的这笔钱呢买的是不确定的性更少。

0: 那么电池品牌拿到手的是什么？所以说全球有80%的人认为电池会影响新能源车的安全，37%的人会因为没有您的时代而拒绝购买新的车辆。他们真的认为没有您的时代这车我就不买了？规模带来的知名度啊，不自动带来了信任。电池质量难点在一致性，做出一颗好样品是一样基本功，代表研发能力，连续生产上亿颗仍然稳定的是工厂的能力，也是动力电池支撑电车发展的核心要素。一辆车装上几百上千颗电芯，把单颗缺陷的概率啊乘以电芯的数量、车辆的数量和使用年限，低概率事件会被放大。这个行业比的是尾部风险，平均值啊说明不了问题。所以说在过去的供应链里啊，这个零部件企业藏在整车品牌后面，买奔驰丰田大众的人很少追问喷油系统的和转向系统来自谁。消费者开始指定电池品牌之后，电池企业普遍一级供应商变成了影响成交的入口，车企买的不只是产能，消费者的信任呢一起被买了进来，成本项有机会变成销售工具，换来更稳定的订单和更深的联合开发。车型的定义权被分走一部分，消费者说必须是宁德时代电池版本的时候，车企要在发布会配置表和销售话术里交代电池来源，甚至把供应商啊当卖点。比价的标准呢也在换，容量、能量密度和峰值功率之外，健康度分布、不同温度下真实的续航达成率、完整的充电曲线、快充多次后的衰减、事故后的稳定责任界定、二手交易里的电池健康证明，都会变成新的比较对象。欧盟计划呢2027年对于电动车电池实施数字电池护照，披露电池身份、性能、耐久、维修和回收信息。电池呢会从封闭黑箱变成带生命周期记录的可追踪资产，数据透明之后，品牌的价值从大家觉得它可靠转向了历史数据证明它更可靠。消费者开始认电池是因为电车啊把太多的长期风险压在了一块看不见摸不着、试驾时也验证不了的部件上。安全、真实续航、快充体验、使用寿命、维修成本和二手残值啊，这些瓶颈都是电池。所以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宁德时代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拿到的市场份额是多管齐下的，核心是给了消费者的信心。在一个普通人判断不了这么多的这个理论的时候，电池质量的市场淘选它犯错的概率也更低，所以说大家认它。动力电池这个行业最大的变化是它开始生产零部件，转向生产确定性需要被消费者记住。所以说屏幕前的你，会不会因为你心仪的那辆爱车没有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而你会考虑犹豫最后放弃它，选择一块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电车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明天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你知道一个成年人的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吗？一般正常的成年人头发总数呢是在10万根左右，平均每平方厘米内呢约有150根，不同部位有密有疏，每个人的头发多少是不等的，种族和地域上也有差异。一般来说，我们黄种人有10万根，金发的白种人头发是较细的，有12万根，红色头发就略粗，有8到9万根左右。在正常的情况下，头发每天生长0.3毫米左右，3天能长1毫米左右。阳光照射能够加速头发的生长，夏季头发的生长速度就要比冬季更快一些。每根头发的寿命一般是在2到4年，最长的可以达到6年之久。假如你连续50年不理发的话，可能长到6米以上哦。据说世界上头发最长的人，他的头发有7米9。学完这个小知识，可以打开镜子照一照自己，有没有拖后腿呀？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5: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 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2: 缤纷生活，
6: 欢乐同行，同行
2: 永斌
6: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6: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6: 好，我是欢欢，
7: 我是永斌啊。之前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6: 怎么厉害的呢？
7: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6: 那这一期。
7: 还在吉林省
6: 哦，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7: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6: 小县级市，
7: 对，小县级市啊，
6: 就有多小呢？
7: 多小？其实也不小，
6: 我觉得和德惠
7: 差不多，反正
6: 是不是？
7: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6: 大点啊，
7: 得大点啊。
6: 哎，
7: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6: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7: 特别干净，
6: 特别干净。
7: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6: 以河命名，
7: 对，这就是梅河。
6: 哎，梅河，
7: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6: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7: 梅
6: 河口是吧？
7: 梅河口，对。
6: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7: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6: 哎、
7: 现在咱 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啊、嗯，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8: 对，
7: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8: 对，鱼米之乡。
7: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嗯、为啥说它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
8: 嗯、
7: 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
8: 嗯，
7: 55条。
8: 哎呦我天！
7: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8: 确实。
7: 嗯呐。
8: 所以这个。

0: 越的地理条件。
1: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0: 嗯，
1: 像通化，
0: 嗯，
1: 通化是山城，
0: 嗯，
1: 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1: 因为它被山包围
0: 了。包围着。
1: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1: 河沟。
0: 你
1: 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1: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
0: 嗯，
1: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1: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0: 嗯，
1: 鹿茸，
0: 对，
1: 中药材啊、
0: 山野菜，
1: 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1: 松子儿、
0: 哎，
1: 哎，
0: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1: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0: 嗯，
1: 不光油性十足，
0: 嗯，
1: 不光吃起来香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0: 赶紧给我上车！
1: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0: 哎，
1: 这厉不厉害？
0: 哎呦天！
1: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0: 啊。
1: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0: 油性够用。
1: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0: 盘松子儿，
1: 哎，
0: 没想到啊！
1: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0: 你那是
1: 没找着，没开口。
0: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1: 全国文明城市，
0: 哎，真确实。
1: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0: 对，
1: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1: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0: 是，
1: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0: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1: 去哪儿
0: 玩点啥？
1: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
0: 显示的是
1: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0: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1: 海龙湖
0: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4A 的啊、
0: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1: 叫啥？
0: 东北小西湖。
1: 叫东北小西湖
0: 怎么样？
1: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小维也纳，
0: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1: 哎，
0: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1: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1: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这个叫帐篷营地
0: 哦，
1: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0: 是，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就多了。
0: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1: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0: 划过船，
1: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0: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不
1: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都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0: 怎么泡？
1: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0: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1: 知北村啊，
0: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0: 什
1: 么？是一碗酸辣粉。
0: 哎，那个
1: 我回回去回回吃，
0: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1: 反正是
0: 好吃，
1: 反正是叫粉房、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0: 哎呦，
1: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0: 就是好吃的，
1: 特别优秀，
0: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1: 有什么？
0: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1: 有，
0: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 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1: 嗯、
0: 溜达一圈。
1: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嗯、在之北村里边你知道吧、嗯、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0: 啊，
1: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儿
0: 啊
1: 叫做大碗茶。
0: 大碗茶，
1: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0: 2块钱一碗。
1: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啊、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啊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0: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1: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0: 嗯，
1: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0: 嗯，
1: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0: 对，
1: 大爷说一声行啊，续吧，
0: 续吧。
1: 为啥就不续杯啊、嗯、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0: 嗯，
1: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0: 哦、
1: 也就这些、
0: 哦、
1: 卖了就拉倒了。
0: 哦，
1: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0: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1: 嗯，确实
0: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1: 嗯、
0: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1: 对，
0: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 对，也可
0: 以
1: 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
1: 嗯、
0: 现在这个之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0: 嗯、
1: 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没花门票、
0: 嗯、现在要花了，
1: 现在花门票了。
0: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嗯、
0: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达，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哦
0: 嗯、
1: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
0: 啊、
1: 嗯、就非常、嗯、非常权威
0: 哦、
1: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像、
0: 嗯、
1: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0: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1: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0: 嗯、
1: 作为咱们吉林人，
0: 嗯，
1: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整季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
0: 嗯、
1: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0: 主要是它名气大，
1: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说喝青岛啤酒，
0: 嗯，
1: 打亲朋好友
0: 不太对吧，
1: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0: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 确实
0: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 嗯，
0: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 就是、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0: 嗯、
1: 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说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
0: 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哦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哦，这里要收门票，
1: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0: 嗯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哦
0: 哦、躲点周一，
1: 嗯，躲点周一。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的，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国家4A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
1: 嗯，
0: 这个为主的。
1: 嗯嗯
0: 嗯，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又很大吧、
1: 哦，
0: 但其实也没
1: 有，也没
0: 有
1: 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 嗯，
0: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0: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 嗯、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哦、
1: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0: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0: 哦？
1: 白天来看花海，
0: 嗯，
1: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0: 哎、
1: 不白来啊。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 嗯、
0: 他们都在一嘎
1: 的
0: 一块儿。
1: 那可不、啊。
0: 那要说重中之
1: 重
0: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 不夜城，哎呀、
0: 嗯，
1: 这个必须得说。
0: 这必须得说，
1: 嗯、
0: 就是他现在越扩建越好。
1: 嗯、
0: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 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做出
0: 来
1: 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是啪就跟着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0: 嗯，
1: 围着他们转圈啊，
0: 嗯，
1: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八点十五，
1: 哎，
0: 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
1: 嗯，
0: 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
0: 穿插着各种小演出，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嗯，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0: 嗯，
1: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0: 嗯，
1: 稳当是没意义，
0: 没，
1: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0: 每种都尝一尝，
1: 对，好吧？
0: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1: 嗯，
0: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
0: 嗯，
1: 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0: 哎，对，
1: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0: 英兰锅包肉，
1: 英兰锅包肉，
0: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1: 嗯，
0: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呢？它其实是蘸着吃的，
1: 啊，吃啊，
0: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1: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
0: 嗯，
1: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0: 吃点别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对，
1: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0: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1: 哎，对啊，
0: 嗯，
1: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0: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1: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0: 嗯，
1: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0: 嗯，
1: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0: 啊，
1: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0: 啊，
1: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0: 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1: 不那么大哈，
0: 嗯，
1: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0: 嗯，
1: 烧烤的吸引力大，
0: 那肯定啊。
1: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
0: 那就
1: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0: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1: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
0: 嗯，
1: 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0: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1: 哎，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0: 哎，
1: 你都打听不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0: 唠点干货。
1: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0: 嗯，
1: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0: 嗯，
1: 门派其一哈，
0: 嗯，
1: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0: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
1: 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0: 铁签战神老赵头。
1: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0: 哦，嗯，
1: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0: 嗯，
1: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0: 哎呦，
1: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
0: 我
1: 跟你说，
0: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啊！
0: 哦，
1: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0: 啥？
1: 铁签羊肉串儿，
0: 哦，
1: 据说那个肉块哈，
0: 嗯，
1: 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酱都大。
0: 嗯，
1: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
0: 羊肉本来就软。
1: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0: 嗯，
1: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0: 你比个，
1: 你给他个比个六，
0: 比个六。
1: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0: 嗯。嗯，
1: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0: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1: 反正动得都动
0: 啊。
1: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0: 嗯，
1: 第二个门派哈，
0: 嗯，
1: 叫做文艺刺客，
0: 嗯，
1: 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0: 这个我喜欢，
1: 这挺好。
0: 海龙湖，哎，
1: 嗯，
0: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1: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0: 哎， 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1: 特别出名。
0: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对，
0: 梅河口小粉房。
1: 它是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0: 鲽鱼头好吃，
1: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那骨头也有滋味儿，
0: 好吃的。
1: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叫做江湖百晓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0: 大冷面烧烤，
1: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0: 哎呦天！
1: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0: 哎，这个位置好找，
1: 老好吃。
0: 它就在那个东北不夜城的美食街中段啊，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1: 一找
0: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1: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张氏炭烤啊。
0: 这咋说？
1: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0: 奇奇古怪、
1: 隔冷的玩意儿，
0: 羊拉罐，
1: 对，羊拉罐、蚂蚱子，
0: 哎呦，
1: 哎，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0: 哎
1: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一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0: 还有哪一种呢？

0: 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
1: 味道小路，
0: 他呢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1: 然后再来碗冷面。
0: 哎，
1: 然后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0: 嗯
1: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0: 嗯，
1: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0: 哦，
1: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0: 对，
1: 哎，
0: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1: 酒精厂大肉串，
0: 这个咋说呢、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1: 人说多爆哈、就你点菜的时候、你别磨叽、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0: 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1: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0: 嗯，
1: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名呗、点名出去，我不差人。
0: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1: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没个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我建议啊，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2: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

0: 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3: Let's go.
2: Let's go.
0: 嗨，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4: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4: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4: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4: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4: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4: 对，
0: 战啥战？
4: 战大将，
0: 战大将。
4: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4: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4: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4: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4: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4: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4: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4: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4: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4: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4: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4: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4: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4: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4: 都有。
0: 没了再
4: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4: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4: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4: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4: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4: 毛葱
0: 啊，
4: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4: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4: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4: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

0: 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1: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可以，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哎、
1: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2: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0: 改
1: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呢？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2: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1: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扒鸡，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嗯，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鸡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0: 有，
1: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1: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0: 嗯，
1: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1: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1: 嗯，
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
1: 嗯，
0: 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嗯，哎，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
1: 啊，豆腐，
0: 你说的这几样，
1: 嗯，
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肉少，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叫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啊，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
0: 嗯，
1: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哦，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什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把。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0: 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

0: 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三升什么概念，
1: 三
0: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嗯、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哦，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嗯、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0: 嗯、
1: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1: 的
0: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
1: 味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嗯、
1: 典礼、
0: 嗯哼、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纯手工。

0: 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2: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

0: 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108集。
7: 现在的我只需要能攻击的东西就行。我望着那不远处跪在地上的老家伙，等会儿就让哥们儿我用这锋利无比的剑指符给你来一记彻彻底底的千年杀吧。
8: 人的一生要内疚多少次我不清楚，但是此刻的我心中却是充满了内疚，就是因为少说了几句话。也许甄阿姨现在已经在阴市的路上了，阴冷的半步多却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徘徊的亡魂除了那些身穿黑纸寿衣的，又有几个不曾想过要重新活过的。我心中的怒火熊熊的燃烧，让我忘记了寒冷和恐惧，全身不自觉的直哆嗦。老易已经睁开了眼睛，对着我点了点头。我没有说话，因为这么多次的经历，我认为我和老易的配合还是天衣无缝的。于是我对着他摆了摆手，做了一个电视上飞虎队出动的造型。光着膀子的老易胸前顿时出现了一个血印八卦，这是三顿纳身的计时器。胸前的八卦一出现，顿时老易那尽是排骨的上半身就浮现出了健美的肌肉。他稍微一躬身，就如同箭一般的冲了出去，只是在一瞬间他便跳到了那老潜水员的身后，握紧了右拳大喝一声
9: 林。
7: 随着喊声，他的右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那个老家伙的太阳穴上，就连躲在树后的我也听得清清楚楚。照以前的几次，老易每次变身两分钟小超人，他的威力都是十分恐怖的，这一拳下去至少也能把那老潜水员给揍飞。但是这一次老易沙包一样大的拳头揍在老潜水员的脑袋上，结果却是让我俩大跌眼镜。那个老潜水员只是头猛烈地倾斜了一下，由于他早就是尸体了，还潜了那么多年的水，周身水分充足，不像别的脏东西被老易一揍就叫得像杀猪一般。只听得咔嚓一声，他的头贴在了左边的肩膀上，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老易也愣了，但是之前说过了，三顿纳身可以提高自身的每一项属性，当然智力也包含在其中。已经脱离了天然呆的老易并没有多做耽搁，而是迅速前倾了身子，右脚后抬，一个标准的射门动作。这招我见过，上次我被李晓的尸体缠住的时候，老易就是用这招把李晓给踹飞的，恐怕是他三顿纳身状态下破坏力最大的一招了吧。只见他的右脚就像是一个绷紧了的橡皮筋，狠狠地就踹在了那个歪脖子老潜水员的背后。那个老潜水员在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攻击之下，不由自主地向前面扑倒了过去。

0: 毛衣，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甄阿姨，现在也顾不上什么了，拽着她的脚就往身后一抽，甄阿姨被丢在了她的身后，离我不远的地方。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别看我现在回忆起来是那样的轻松，可是当时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没有超过3秒。甄阿姨落在了泥泞的草地上，竟然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声。
1: 哎呦，
0: 她这一出声，我的心就豁然开朗了。哎呀，太好了，她竟然没死，没死就好，就有办法了。但是我没敢出去，这并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正在等一个机会，一招制敌的机会。记得前些日子看了一部小成本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叫何三水的秃子，我现在就和他一样，只是需要一个机会，如果盲目的出去只会给老易添乱。再看那个老潜水员，吃了老易这一脚后，慢慢的又站了起来，周身的骨头好像已经散了，发出了咔啪咔啪的声音，就好像一个上了年头的木偶一般。他转身歪着脖子看着老易，但是那哪能叫看呢？要知道这老潜水员虽然大多是肉身不腐，但是眼珠子和一些软组织器官也早就泡烂了，老脸就像是一个没有削皮的土豆一般，只有那张已经腐烂成洞的大嘴张着，显得那样的触目惊心。由于老易把手机挂在了脖子上，所以我能清晰地看到这个老潜水员的尊容，够恶心的了。我现在又一次地证明了电视上面演的真的是扯犊子，那些僵尸什么的嗷嗷的都会叫，可是要知道舌头都烂没了拿什么叫啊。就好像是这位张着个大嘴，可能是才起身没多久的关系吧，这跟咱们人一样刚睡醒都犯糊涂。只见他从空洞的大嘴里发出了一种类似于口哨般的声音，嘶嘶的，就好像是风从一个破口袋中穿过的声音一样。越是这样，我和老易的后背就越是冒冷汗，刚才的攻击竟然没有用，这下可麻烦了。但是老易此时又不敢多耽搁，要知道他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分钟，他便又大喝一声，一个箭步窜到了那个老潜水员的面前，抡圆了拳头就向那老潜水员砸去。拳头打在老潜水员的肚子上，猛烈的冲击让他从口中吐出了一口腥臭的煞气。好在老易现在三顿纳身，不惧怕这些东西，如果我要是闻到这玩意儿的话可就毁了呀，几十年陈酿的煞气不死也得脱层皮。虽然老易的拳头现在是一把人肉的铜钱剑，但是竟然对老潜水员一点用都没有。正当老易回首想继续抽他的时候，那个老家伙忽然一把就抓住了老易在他肚子上的胳膊。由于老易现在是光膀子露两点的状态，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亲密接触。本来老易现在的抗击打能力是毫无质疑的，但是没想到被老潜水员一抓，五只长长的指甲竟然像刺豆腐一样的刺进了老易的胳膊，老易忍不住的大声喊叫起来。惊呆了，我完全的惊呆了，这可是三顿纳身的老易啊，在我的眼里基本上是属于无敌般的状态。以前都是他把别的脏东西打得鬼哭狼嚎的，今天怎么就被这个老古董给反过来了呢？但是我也顾不上多想了，到了现在这节骨眼上，我还等待机会，再不出去的话老易可就挂了。煞气入体这滋味我尝过，可是要知道这老家伙的煞气不知道要比那李小强了多少倍， 所以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跑到了老易身后的我迅速地伸出了左手，抓住了老潜水员的胳膊，同时嘴里大喊：
1: 放手，急急如律令。
0: 我悲剧地发现，我的掌心符竟然一点用都没有，就跟放了个屁似的。我哭的心都有了，我这正宗的三清书的传人怎么就这么废材？老易还在不停地叫喊着，他的手臂已经开始发青了。我心中一阵愤怒，小掌心符不行，那就尝尝哥们儿我的新发明剑指符吧。说时迟那时快，我右手结了个剑指，就猛然向那老杂毛的胳膊上划去。
1: 快放手！
0: 剑指本为血肉结成，因聚集周围的气而锋利，按理来说应该可以划断煞气，但是这个老家伙的恐怖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我的剑指砍在他的胳膊上，就好像砍在了铁上，一股钻心的疼痛从我的手指上传来。正所谓十指连心，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而他的胳膊却只是被我划出了一道小口子。去他奶奶的吧，还让不让人活了？我都快崩溃了，真的，这可是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的那个七死草人就曾经把我和老易逼到了绝境，但是后来我俩知道了方法后还是把他给放倒了。可是眼前这位老潜水员明显档次要更高，我和老易的手段打在他身上不是没效果，而是收效甚微，我和他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疼得满身冷汗的劳逸猛地抽出了左手，抓住了老杂毛的胳膊，然后一用力，双脚离地地顶在老杂毛的肚子上，狠命的一蹬，终于从那老杂毛的爪子里抽回了双手。劳逸恢复自由之后没有多做耽搁，马上拉着我跑出了老远，然后他大口地喘着粗气，脑门上的汗珠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下意识地向他的手臂看去，顿时大吃一惊，原来老杂毛抓着老易的手并没有放松，指甲都嵌进了肉里。由于老易用力过猛，所以手臂上竟然划出了几条长长的大口子，有些发青的血污不停地往外流，粉嫩的肌肉就像是小孩的嘴巴往外翻着。我慌忙地拿起老易那条血肉模糊的胳膊，老易，你撑着点，我马上给你止血。说罢我也顾不上什么了，马上用我的黑指甲在他的胳膊划了一圈。老易确实是条硬汉子，尽管有些天然呆，他一声不吭，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个老杂毛。由于失血和煞气入体的关系，他的嘴唇略显苍白，好在那个老杂毛刚才好像是本能的反应，现在的他还是处于一种迷蒙的状态，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把他那张烂土豆脸冲着我俩，好像正在纳闷我俩是什么东西一般。眼见着老易三顿纳身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心中苦笑道，原来两分钟是这么的不扛混，现在我俩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如果等会儿老易再瘫痪了，那真的就是死路一条啊。老天爷，难道哥们儿我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吗？我想起了石头给我批算的卦象，如履薄冰之象，果然如此，真的是一不小心就酿成了大错。也不知道这次掉进这个冰窟窿里还会不会再爬上来。我心中忽然很绝望，他大爷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再一次浮现心头。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老易开口了，
2: 老崔，我去缠住他，这样应该没有死，你快带着他跑吧，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我听到老易说出这句话愣了，转头望着老易，满头大汗的他此时望着不远处那老杂毛，表情如此的坚定。有一种人口硬心软， 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心里比谁都要脆弱。而还有一种人，极度的仗义，虽然平时没有主见。

0: 但是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的事，据说绝对会冲到前面。这两种人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好兄弟受到伤害。这两种人遇到了一起，那可就麻烦了。此刻我对着老易大骂：
1: 滚犊子，你这不是找死呢吗？要死也轮不着你，你冲什么英雄好汉？
0: 老易没有转头，还是集中精神看着那个正在自己掰自己脑袋的老潜水员。他身上早就已经全是汗水，在夜晚深山之中气温很低，在漆黑的夜中，那些汗水还冒着热气，随着他喘粗气的声音四散开来。
2: 咱俩不能全扔在这儿啊，得活着一个，你懂吗？还有一分钟我就是废人了，你快走，替我活着，好好的活着，你还有家人。
1: 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说，要留下你说我留下，我这和尚命活着也没多大瘾头，就我有家人啊，你没有啊。
0: 老易听我这么一说，转过头来望着我。由于我那黑指甲是慢笑的，所以他的胳膊还在流血，尽管疼痛使他满头大汗，但是他却笑了。他喘着粗气：
2: 我的家人早已经死光了。
0: 我愣了，我才想起来，我和老易认识这么长时间，根本就没有去过他家，而且也没有听他讲过他父母的事情。由于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粗心，所以也就一直没有问他。没想到他比我还要惨，竟然已经都没有亲人了。我摇了摇头，这老小子是不是在骗我呢？这不能怪我，要知道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1: 你太不把我当兄弟了吧，要死咱们一起。
0: 在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老易一把拽着我，以极快的速度窜到了一边。当我回过神时候，才发现那个老潜水员已经扑到了我俩刚才站的位置。我的心都凉了，看来这老杂毛是彻底的醒了。只见他一把抓空，竟然扑到了地上，然后竟然抓起了地上的泥巴往自己嘴里塞去。看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都说诈尸的尸体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能感觉到很饿，所以看到什么活的东西就想扑上去撕咬，温热的血肉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尸体哪有饱肚的感觉呀，所以他们就不停地吃，直到吃不下便把自己的肚子给抠破，然后继续吃，永无止境。想不到这个老杂毛的速度竟然是这么快，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看来只有在三顿状态下的老易才勉强的能跟上他的速度。想到这儿，我的眼眶竟然都红了。第一次，真的，尽管我以前也没做出过什么事，也遇到过比较强大的对手，包括白无常和七死草人，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绝望过。此刻的我竟然变得如同蝼蚁一般的弱小，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2: 现在你知道了吧，你留下来的话是必死无疑的。还有不到一分钟，如果你再不走，我就自杀在你前面。滚，快滚啊。
0: 我望着老易：好兄弟，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你这种傻瓜的存在。我苦笑了一下，心中已经明白，这么跟老易耗下去的话只能是妨碍他，于是心中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1: 老易，那你自己保重吧。
0: 说完我快速地向远处的甄阿姨跑去。要知道老杂毛已经没有了眼睛，所以他不可能看见东西，他现在应该是完全靠感觉，对活着的物体的感觉，特别是奔跑中的东西。所以我这一跑，他就直接向我扑了过来，嘴巴里的泥巴掉落了一地。老易咬牙迅速的飞身，又是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2: 我退，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保重啊。
0: 我 我心中一阵苦笑，跑到了甄阿姨的身边，还好她还没有醒过来，呼吸还算平稳。于是我把她背到了背上，没有迟疑的就往树林中跑去。可是我真的能够抛弃老易一人而不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把甄阿姨藏到一堆灌木中，希望不会被老杂毛发现吧。不得不说，甄阿姨并不轻，外加上我剧烈的奔跑的关系，我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哆哆嗦嗦地拿出了一根烟，放在了嘴里点着了。烟已经很潮湿，抽在肺里挺疼。我苦笑了一下，望着树林外那正在和八药煞拼死战斗的老易，心中想到，对不起老易，我还是不能让你一个人死去。
3: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媒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门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头鬼房书安，爷儿俩在襄阳一品香楼上吃饭。咱们说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原来有个长得挺俊俏的姑娘，一个人在这吃饭，遇上一帮坏小子。这帮坏小子就是襄阳府本地的混混，为首这个头就是知府的儿子，叫薛成，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您听他这名，这人能好得了吗？专门在街面上欺诈勒索，欺压百姓，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也到一品香酒楼来吃酒，多攒吃完了，嘴巴头一抹，分文不花。你要要银子，把他得罪了，他就整出一伙人来把你饭馆给搅黄，所以谁也得罪不起呀。这还不说，这薛成一眼看见这女孩了，哎呦，一瞅这女孩长得太美了，让手下的恶奴三狗子过来调戏这姑娘。这三狗子满嘴不说人话呀，动手动脚，把这姑娘可气坏了。姑娘赶紧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呸，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吗？三狗子一听，乐得跟野猫的叫唤差不多。行，小闺女，你这是何苦呢？我哪句话说错了？有道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谁们家的姑娘不想这种美事儿啊？你说你不愿意，我不信。方才我说了，看见没？那位长得胖乎乎的，那就是我们少爷，知府大老爷的贵公子，家里楼堂馆舍吃尽穿绝呀、啊。你要随了他的心愿。冬穿棉，夏穿单，你说你想什么有什么，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呢？如果你不愿意久待，那就陪着我们公子爷睡几晚上，哄得我们公子爷高了兴了，也不能亏待你，给你一大笔银子，叫你发笔财。哎，这不是飞来疯吗？你看你这样还假装正经，哎，走走走，跟我过去陪公子喝两盅。说话伸手拉姑娘的手腕子，白云瑞房主安哪看得惯这个呀？云瑞那眼眉就立起来了，虎目圆睁。房主安气得直哼哼，这把火马上就要着啊。正在这时，那个胖公子薛成舔着草包肚子带了几个人过来了。三狗子，闪退一旁， 我问问

0: 说小娘子装什么像你，哎，你孤身一个人跑到酒楼上来吃饭，这种事儿就不多见呐。谁们家正经大姑娘能一个人跑出来瞎逛呢？另外看你的穿着打扮，你就不是一般的人，还用问吗？不是烟花柳巷的，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这行人我见得多了。当然了，你有副好面孔，惹男人喜欢，哎，谁小猫不想吃鱼呀？我就是那猫，你就是那鱼。我说小娘子啊，甭装算了，乖乖的跟我在这儿吃酒，然后跟我回府。哎，只要叫大爷我高了兴，方才三狗子说的不假，我能亏待你们。嘿嘿嘿，过来吧。说话间他过来了，伸手抓这姑娘，姑娘也是急了，把巴掌一扬，啪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火烧火燎的，薛成一扑了脑袋，哎呦，行哎，连我老子都舍不得打我，你敢打我，今儿个我非报复不可。来人呐，把他架回府中。扎吃扎吃，过来四个小子，都是彪形大汉，撸胳膊挽袖子就抓这姑娘。这姑娘啊，无处可躲了，怎么办？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薛成一看，嘿嘿，我说这行啊，你真找了个好地方，这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大活人吗？现在我就把你掏出来。正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白云瑞、房叔安啪把桌子一拍，爷儿俩就过来了。云瑞高声断喝一声，对，尔等还不住手，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嗷嗷这一嗓子，把这狗头公子还真吓着了。哎，我说谁这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后边跟着个细脖大脑袋还没鼻子。他先是一愣，而后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们俩人是干什么的？跑这八号来了？怎么要暴打不平，要管闲事趟浑水吗？云瑞点了点头，正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这么做像话吗？这是酒楼吃饭的地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调戏少妇长女，你本身就犯了法了，你懂不懂？我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既然你们如此行凶，咱就到衙门口走一趟吧，一定按律治罪。
1: 哎呀，行哎，
0: 我孩子们，你们听见没？这家伙一张嘴拿官面哈咱爷们，可我爹就是知府啊，那衙门就是我们家开的，我们家就贩卖王法呀。哎，你说这套能说得过去吗？少爷，我能怕得了你吗？看你长得流光水滑的，你诚心找不顺序啊。孩子们，给我打，往死了打。这小子一说话，再看那恶奴把那姑娘放弃了，一转身奔白云瑞来了。还没等白云瑞伸手呢，房叔安就跳过来，
2: 娘叔，你把他们交给我。
0: 你看这房叔安没能耐分跟谁比，要跟有能耐的比，他什么也不是，要打这帮人，房叔安呢够个老剑客。哎，再看戏不大头鬼

0: 棒子一晃腿，一脚撞蹬出一个去，一步了老弟一扬巴掌，梆一拳打出一个去，一转身来了个旋风脚，哇踢出一个去。和这房叔安还来了劲儿，是拳打脚踢，眨眼的功夫把这十几个人揍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是这些吃饭的都乐坏了，心里说话，该该，神鬼怕恶人呢、啊、平时你们太强梁了，欺压老百姓，老百姓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遇到茬子上了，打死才好呢。老百姓解恨呢、啊、这一打不要紧，那薛成这小子急了，嘿呦，我说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哎，要想搅闹襄阳府，我这还了得，拿我的刀来。他真带着家伙呢，有一个恶奴把包袱解开，从里边拽出一把短刀，双手呈上，少爷给你拿过来，今儿个我把你们俩人切开晾着。说着举刀就奔方叔安。哎，你说怪不，刀也举起来了，还没等落下来，就见这薛成冷不丁身子一震，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一激灵，他亮亮亮亮亮，钢刀落在地板上，就见这小子七窍流血，翻身栽倒，顿时是绝气身亡。不单是他，帮他那四名打手，就那四个大个，每个人都哆嗦了一下，突突突，紧跟着翻身栽倒，七窍流血，绝命身亡。一眨眼死五个。房叔安还纳闷呢，老房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我还没拉刀呢，他们也没下手，怎么就死了？不枉方叔安纳闷，就连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为之一惊。云瑞也纳闷，啊，怎么回事？叔安没下手啊，谁要了他们的命了？用什么要的他们的命啊？没看着暗器，也没看着下手，你说这事怪是不怪呀？这下出人命了，可坏了。吃饭的老百姓吓得哇呀全跑了，人命关天呢，谁沾上就一层皮呀、啊、可老百姓跑了，开饭馆的掌柜的，跑堂的伙计，账房的先生，没地方去啊。马上伙计报告了掌柜的，这掌柜的都没卖了，也不知道卖的哪条腿上的楼啊，往楼板上一看，五具尸体，鲜血流满了楼板呢。这一看，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1: 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
0: 掌柜的心说：“慢说五条人命，一条人命我也吃罪不起呀、啊。况且这里边还有知府的公子。”别管这小子多不是东西，他身份可贵呀、啊，知府的少爷，死到我这儿，我说不清，我道不明啊！不单我这饭馆子开不了了，好一好，我一家老少十三口人一个都活不了，这天下来的大祸哟！哎呀，这！他一抬头看着房叔安和白云瑞了。心说你们脱不了干系，跟你们发生的口角啊，别管谁是谁非，总之您不能走。掌柜的想到这儿，把眼泪擦了擦，
1: 二位啊，这无论如何你们得陪着到官府去一趟啊，把什么缘由讲清楚，要都推到我身上，我可吃罪不起。
0: 掌柜的担惊啊，白云瑞方川是毫不畏惧。白云瑞过

0: 来看了看。
1: 哎，别哭，
0: 别哭。你是什么人呢？
2: 这饭馆就是我开的。
0: 贵姓？免贵姓赵，赵掌柜。你没在当场，大概你也听说了。祸打跟头起，这祸是他们惹起来的。嗯，他们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我说那姑娘，你请出来吧，别害怕。那姑娘躲到桌子底下了，听白云瑞一叫她，姑娘仗着胆子才爬出来，浑身突突突突突突抖了，成了一个个了。姑娘，这事儿也可以说是从你身上引发的，他们怎么调戏你，你要据实讲来。
3: 是是，他们过来动手动脚，非叫我陪着到那块敬酒，又说些阴词浪语，要把我带回府去，让我陪着睡觉，就是这么回事。
0: 掌柜的，你听清没？
2: 是。哎呀，二位啊，这种事情不少见，薛公子没短了干这种事，光我遇上就好几次。可是不管怎么说，人死到我的饭馆了，是不是呢？我希望这位女子还有你们二位跟着到官府走一趟，咱三头对面把事情弄清楚，一切凭官断了，你们可不能走啊。
0: 正在这时候，早有人报了官了。这襄阳城里啊，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个薛成这一死，手下的恶奴有的腿快回去禀报了。正在这时，来了四五十名官人，拿着铁锁，拎着绳子，跟饿狼一般扑上一品居。上了楼，来到楼上东瞅西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少爷！哎呀，一摸少爷早就断气了。
4: 这怎么回事？都给我锁上，锁上，锁上！
0: 先把掌柜的给锁上，第二个把那个姑娘给锁上。转回身要锁白云瑞和房楚安，那锁链也下来了。再看白云瑞用手一拨了，哗楞，锁链又回去了。这捕快一瞪眼，哎呀，你想拒捕欧差吗？来，少要如此猖狂，不就是去知府衙门吗？
3: 啊，对呀、啊，头前带路。
0: 嗯，你从前走，我们娘们跟着。知府衙门有什么了不起呢？走。这帮当差一看，这二位就是有来头，看这小伙子身手如电，不敢等闲视之，也没敢难为白云瑞方川，就这么的带着一干人等赶奔知府大堂。这家看热闹的人呢，不说人山人海也差不多，买卖都关着张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跑到知府衙来看热闹来了。这可是一件奇怪的大事，顷刻之间死了五个人，而且死的是恶霸薛成，据说有一丑一俊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暴打不平，出手入店，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薛成他们就死了，还有个漂亮的女子。大伙儿抱着种种疑团来到知府衙门。单说这知府啊，姓薛，名叫薛文呐、啊。这个薛文是走太师庞吉的门路，花钱买的官，四品黄堂，下边管着仨县。你说都这样的官，能给老百姓办事吗？老百姓能不倒霉吗？这是有名的贪官嘛。就因为山高皇帝远，远离京城，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捅出点娄子来，花点钱一打点也就算没事了。这薛文呢，仨媳妇，就是二媳妇开怀了，给他生个儿子，就死在这个花里魔王这薛成。 这一个宝贝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活蹦乱跳就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当有人向他禀报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他就背过气去了。他这三个夫人也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喊着要求老爷要把凶手正法，给儿子报仇。正在乱的这时候，捕头回来了，回老爷把凶手一体拿到。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现在我们该出气的时候了，升堂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鼓声一响，知府大人是升坐大堂，厅堂的老百姓有1000来号，都在这栏杆外头看热闹。再看薛文身穿公服升坐公位，把眼泪擦擦，仨媳妇躲到屏风后的听信儿，他把桌子一拍，带凶手带凶手，把白云瑞、房树安还有那姑娘还掌柜的都给带来了。那掌柜的哪见过这个，到了堂上腿都软了，扑通就跪倒了。可那个姑娘呢有点不服气儿，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跪下了，唯独白云瑞、房树安倒背双手，胸脯一拔，在堂下一站。薛文一看这怎么回事，他不明白，还问捕快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凶手，因何不跪？那我哪知道。官一听这火大了，把惊堂木一拍，啊呦，你们是何许人也，来到堂上因何不跪？没等白云瑞说话，房树安先说话了。哎呀，我们不是不想跪，在家里跪父母，出外跪前辈，朝堂上跪皇上，庙里跪神仙。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能给你跪吗？哎，你就给我跪下，你还得问我答应不答应。大胆，你们是什么人，因何打死人命，还不从实招来？说说。白云瑞一扑了房树安，迈大步过来了。大人，请问您就是襄阳府的知府吗？
1: 啊，你问这做甚？
0: 好，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啊，怎么回事？
0: 听我详细道来。您看下边厅堂的这么多人，有的都在现场亲眼目睹啊，咱们把这事讲说清楚，是这么回事。那白云瑞啊，没亮自己的身份，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把事情交代清楚。云瑞说的字字相符，都是真事儿。当官的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我的宝贝儿子，你是净给我捅娄子，以往你少干这事儿了吧，我怎么劝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有报应的。怎么样，报应来了吧？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
5: 火腾腾大德会，生生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云瑞和房树安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惹了一身骚。当然这个事儿搁到他们身上算不了什么，这让他别扭，你也得必须讲清说明，不见五条人命，人命关天呢，你衙门口关人怎么样，你也得交代清楚。当然咱们说了，白云瑞房树安暴打不平，根本不是什么凶手，所以两个人来到知府大堂据理力争，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掌柜的也如实的说了，问那个女孩，那女孩也如实说了，说怎么调戏的我，吓得我躲到桌子底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等等等等。又找了几位证人，有的证人明明看得清楚不敢说实话，有的胆气挺壮，哎，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这知府一想，要照这么说，我儿叫谁杀了啊，都没你们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他们怎么死的，没你们的事儿身上伤从哪儿来的，肯定你们当中有凶手，不用问，这凶手肯定是这个漂亮小伙跟这戏班大脑袋。因此知府薛文把桌子一拍，啊，刀，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看你们贼眉鼠眼，绝非善类，还不把伤人的经过据实供来，如若不然，我可要动刑了。云瑞一看乐了，哈哈哈哈哈！你乐什么？大人，本来我不想说我是谁，我认为没那必要，但这你逼得我万般无奈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啊，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能怎么的？
0: 好，现在我就亮亮我的身份。说着话，他跟房树安爷俩从怀里头把龙头信票拿出来了。那个说不是龙鞭信票吗？哎，这么称呼也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身份证。啪，亮嘴往桌上一放，请你过目。知府揉揉眼睛一看，顿时傻了，那上头是明晃晃的大印呢，写的非常清楚，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六品校尉房书安，上头是开封府的大印，下边是皇上的玉玺，是朝廷的命官。这薛文不看这个，一看的魂飞天外，顿时腿就软了。你们怎么，这是假的吗？不，原来是二位上差呀，恕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二位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快搬椅子搬椅子。谁不怕开封府，提起了包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那赃官，一听包的人几个字吓得尿裤子。闹了半天来的这二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一个将军一个校尉。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

0: 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能杀人吗？薛文心说话：“儿嘞，你死了也就算死了，看来这个仇我是报不了了。”两个人坐下之后，云瑞心平气和的又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知府大人，听说死者是你儿子，起码说你是管束不严呐。这件事儿你说怎么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可以，你可以往上边行文，到开封府，让包的人前去了断。可你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隐晦，要据实的禀报包相爷。相爷要禀明当今天子，让皇上下决断，你看怎么办？官儿一听，算了吧，算了吧，息事宁人呐，我儿死啊，认倒霉吧。要不弄到开封府去，包相爷认真去追查，跟我算笔总账，就得拿铡刀把我铡了。思前想后，他满脸陪笑：“二位上差呀，千错万错，本官我的错。您说的不假，我是管束不严呐。他死该死，早就该死，给本地出了一害，是不是呢？”二位上差，我看这事儿就如此了断了吧。哎，我呢，命人用棺椁成殓起来，把他们远抬深埋。这个事儿本官不救也就是了。大人，您觉得这么做不吃亏吗？不不不，不吃亏，不吃亏。嘿，我愿意，我愿意。二位啊，怎么到襄阳来了？如果有事情要办，那么二位随便；如果事情办完了，我把二位留下在襄阳好好住几天，一切花费由本官负责。多谢大人吧，我们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如果这件事平息了，我们就要告辞了。哎，送客，你看这事儿完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荆襄九郡，老百姓听说开封府来了官人了，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是白玉堂的儿子，一个是戏不大头鬼房树安，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有这两位跑到襄阳干什么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是无人不知。单说云瑞房树安从堂上下来，那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掌柜的没有责任了，那女孩也是千恩万谢。咱书说简短，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呢。白云瑞房树安也走不了了，他们不愿意住到城里，住到城外北关有一个小地儿叫季贤村。季贤村有一个赵家老店，他们在这儿住下，因为在城里呀、啊、都认识，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叫人答对不过来。白云瑞不是愿出风头的人，所以越远越好。住到赵家老店之后，包了两间房，屋里宽敞明亮。云瑞和方树安坐下，觉着心里挺舒服，挺痛快，为本地除害做了件大事。可爷儿俩一边喝着水，方树安就一边问：“ 丈夫啊，您说这事儿怪不怪？那五个小子怎么死的？您没身手吧？没有啊，我估摸着您没身手。你又不像我干老会打暗器，是不是？您就打那点暗器也是250，也不怎么着。我呢也没身手，他怎么死的呢？是啊，到了现在我也在想，肯定我们身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人一下就说，只不过人家的功夫出众，你我肉眼凡胎没发现罢了。对，是那么回事。那您说这高人还能高到哪儿去？比我高，那比您还能高吗？别这么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比我高的人不太多了。
1: 可也是，哎，没想到这襄阳还有高人呢，真可谓藏龙卧虎啊。
4: 爷儿俩说完了，吃罢了晚饭，早早的休息。干什么来着？找徐良，不是游山玩水，这是有事儿。所以爷儿俩睡了，睡觉的时候咱得交代清楚，两间屋，房住安住的外屋，白云瑞住的里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云瑞啊睡觉有个毛病，白云瑞非常要求的肃静，他睡觉非常轻，有一点声音他就睡不好。可房书安则不然，脑袋沾枕头就着，这人睡觉的毛病还特多，咬牙放屁扒的嘴，鼾声震人呐，谁能跟这种人在一起睡觉啊？所以房书安也挺自觉，每次跟白云瑞公出，爷儿俩都分住，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房书安住的外屋，云瑞住的里屋。单说云瑞梳洗已毕，把衣服脱了往床上一躺，门关上，一开始睡不着，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白眉大侠徐良。你说我三哥这一去不回头这么多天了，他上哪儿去了？不管怎么的，你得有个信儿。咱分手时候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求你速去速回，你怎么就不回信儿呢？可又一想，徐良多聪明，吃亏的事儿恐怕轮不到他身上。但又一想，尽管轮不到头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我三哥孤身一人，赶奔东海小蓬莱面见武圣于何？万一言语不合，就得出事儿。哎呀，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迷迷糊糊的，又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这薛成五个人怎么死的？哎呀，怎么想怎么没有答案。后来头脑一发麻，心血来潮，睡着了。也就刚打个盹儿吧，白云瑞就觉着这窗户有动静，他把眼睛就睁开了。没说嘛，白云瑞睡觉最轻，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警觉起来了。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云瑞他呢没动，睁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哎，发出一种极微小的声音，是在窗户外边。白将军，您睡了。白将军，您躺下了。这回听清了，哎，谁呀？是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别看声音极低，可是呢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非常熟悉。谁这是？云瑞就坐起来，一边坐着一边把衣服穿上。窗外什么人？
1: 是我，白将军，恕我非礼， 我要从窗户进来了。云瑞听别去，不走门怎么走窗户？但这个女子身法甚快，没取得白云瑞同意呢，嘎巴一声把窗户推开，噌，飘身跳到房中。这云瑞赶紧蹬鞋下床，把被子往里头一拨了，把蜡烛灯点上，在亮光之下看得清楚。再看面前红光出现，非是旁人，正是酒楼上被调戏的那个女孩。这女孩依然是浑身上下火炭红，跟白天没什么两样，满面带着笑飘落到房中。云瑞就一愣，哎，是你？不错，正是我。白将军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说匆忙之间我还没来得及说个谢字，你我就分手了。我越想我这心里头越照不开，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我来谢谢您来了。哦，姑娘，那件事情休要提起，那是我应尽之责。嗯，白将军，就这么说话吗？您难道就不让我坐吗？请坐。哎，这就对了。这姑娘大大方方坐下了，回首把窗户还关上了。云瑞觉着不得劲儿，屋里的孤男寡女呀，而且这个时间正是半夜，叫人家会怎么说呢？因此云瑞是坐立不安。姑娘，你就为谢谢我而来吗？
5: 是，我为报恩而来。
1: 好了，我领情了。姑娘，有话明日再讲，现在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姑娘回去休息去吧。
5: 呀，瞧你说的，难怪你还是练武的，练武的人就这么拘谨吗？哎，我后来在堂上才得知，原来您的就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么跟您说吧，我真是欣喜若狂，没有想到啊，天下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白大将军的？我不但目睹了白大将军的风采，而且又在白大将军身边受益匪浅，你还救了我这条命，因此我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啊。今天晚上来我是为报恩而来，哎，我想多跟白将军您这坐一会儿。姑娘算了吧，方才我说了，夜深人静，男女有别，咱们在屋里坐着，你知道外人会怎么说呀？啊，人言可畏，姑娘先回去吧，愿意说明天你再来，我肯定欢迎。 不行，我这人还急性子，要说我就得说，不仅连觉我都睡不着。白将军，难道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1: 云瑞脸一红，可不是。请问姑娘芳名，家乡何处？
5: 哎，这就对了，这还有点人情味儿。我姓陆啊，我叫陆小英。
1: 哦，陆小英。
5: 对了，我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住在昆明府东关外12里陆家庄的。
1: 哦，陆姑娘，这回我知道了。算了，赶紧回去歇着。
5: 要。我说你这人可真怪，一张嘴就往外撵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你把我陆小英当做了下下之人不成？白将军，你要那么想你可就错了，我也是正经的女孩，我们家门槛不说有多高，可也不低，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的身世吗？
1: 瑞一听这人这话怎么这么多呀？谁想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云瑞耐于情面啊，请问姑娘家是干什么的？
5: 嗯，
1: 这还有点人情味儿，咱也应当唠一唠家长里短嘛。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我是个苦命的人。我自幼父母双亡，是我伯父把我养大成人的，所以呢我管我伯父也就叫爹，这样叫着顺也比较亲热。我是跟着我伯父长大成人的，我伯父呢也教给我三脚猫四门斗弄点功夫，为的是护身，哪成想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全忘了。看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带成名的。另外跟您这么说吧，我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哎，咱这么说，为什么没许配人家呢？因为眼光也比较高，要求的也比较高，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耽误到今天。我伯父呢，他老人家性情粗野，性如烈火，好交朋友，经常在外边，有时候3个月5个月1年半载也不回家，早把我的婚姻大事抛在九霄云外呀。看来我就得自己给我自己做主。这不，年前我伯父离家出走，至今未回，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这才打点东西出来找我伯父，到现在烟空信渺，什么消息也没有。另外呢，一方面找我的伯父，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择婿啊。女人嘛，没有靠山不行，找个如意的郎君，我们结为夫妻，有个安定的家，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真没想到啊，我真选中了。云瑞的脸一红，哦，选中了就好，我向姑娘道喜的了。你不想知道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有那个必要吗？怎么没有啊？咱们是朋友了，你也得关关心呐。这个啊，请问姑娘，你选中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哎，这就对了，此人呐，在衙门口当差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还跟我说话呢。云瑞腾一下，脸上觉着发烧，顿时剑眉竖起，云瑞就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把脸一背，姑娘，天到这般时候，回去休息去吧。
5: 要又撵我，
1: 怎么了？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不成吗？白大将军，咱就这么说得了。我挑来挑去，选来选去，我选中了你了。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是你称心的媳妇，你有二人成就姻缘，这是得天独厚，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美事啊！白将军，你可愿意？
4: 住口！白玉瑞这回可挑了你了，姑娘，你真是善于开玩笑。云瑞嘴是这么说，心里头不痛快，心说这丫头神经病，要不就是脸皮太厚。挺大个姑娘，半夜三更到一个男子的房中，提到自己的婚事，而且说出这种不耻的话来，真叫人是万难接受。
6: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包邮撑场投。

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德惠烧烤大集喊你投票啦！帮友撑场投一票，刷到随缘投一票，等车无聊投一票，为爱发电投一票。投票方式超简单，9月30号早6点到10月2号晚6点，前往德惠荣梅视频号为心仪烧烤店点赞转发，点赞加转发量之和即为最终得分。大家抓紧时间，把你最爱的烧烤捧出道。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成。张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今

0: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连

0: 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

0: 取件。
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

0: 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

0: 发现较多脊血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脊血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上千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脊血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尔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羊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羊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0: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级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0: 区覆盖伯夫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级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级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脊血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 80% 到 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八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基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0: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基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基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四名科研助理啊，两名博士后，还有八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在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7: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6: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8: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4: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6: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7: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6: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8: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 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6: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6: 以前快递、公交、从集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6: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7: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6: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8: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6: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0: 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3: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4: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3: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4: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积久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3: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5: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3: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6: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3: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

0: 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 第一次来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0: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3: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 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7: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9: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10: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9: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11: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9: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 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

0: 不排除任何选项。
1: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0: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2: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0: 今年八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5: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塌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3: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5: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聊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3: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5: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3: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5: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 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

0: 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指望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插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

0: 省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八路军打了一场伏击战，杀了好多日本兵啊，战士们高兴，缴获了不少东西。那么最主要啊，就咱们这战士亮子在日本兵的身上找到一样东西，这打开一看呢，把亮子高兴的噌蹦起来了。什么东西啊？日军用的军用地图。那么死这个日本兵呢，是日军的一个机要士兵，一看要吃败仗了，他把这个地图卷吧卷吧噌塞到怀中，可没想到被咱们亮子找到了，赶紧把这张地图交给了刘伯承。刘伯承看到这张地图高兴的，哎，老严呐，老严呐，啊，你把这军用地图都弄丢了，还给我拿本字典，嗯，我到底把这张军用地图给找到了。这回啊，咱们再打这小日本儿可就方便多了。因为这个日军跟这阎锡山的部队打仗啊，阎锡山确实把那张地图弄丢了。因为这个日军一杀来，前边阎军进行抵抗的时候，一看抵抗不住了，在跑的时候，阎锡山的机要士兵没把这地图在墙上摘下来，就扔给了日本人。那么日本人得了这张地图，又进行了深加工，根据自己绘制的地图，再得到阎锡山这张地图，两下这么一对照，又制作出了一个精密的地图。所以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几次战役堪堪败北。那么现在刘伯承把这张地图给得到手里了，那如虎添翼一个呀，在刘伯承的带领下又打了几场漂亮的伏击战。那么这次伏击战使日军的行动延迟了1星期，为正开铁路的撤退国民党军队是提供了援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从正面战场上撤退下来，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在1937年的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没守住，到底让日军把这娘子关给夺下来了。那么中国守军是全面撤退，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那么这几个地方也相继沦陷，整个太原城是处于日军的大包围之中啊。
5: 眼看着大军逼近太原，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防御问题。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20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官僚资本集中地，保卫太原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斗力强健的10万日军、海陆空三路大军的攻击下，在太原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太原失守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究竟是战后放弃还是不战而弃，已经是一败再败。失守山西半壁河山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前者，但他想还是要打一下再放弃。为此，他在忻口会战进行期间就安排傅作义、王进国等部开始准备太原北线防御。
0: 抵抗的决定一经提出，这绥靖的将领们呢，对阎锡山的计划自然没有啊，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阎锡山在他这个部队当中这个威信很高。阎锡山就说

明知道太原城咱们守不住，现在日军大军压境，现在打肯定是困难，太原孤城一座守也是相当的难，但是就打不了咱们也要打，因为咱们是军人，明白吗？那么面临着日本军队的侵略啊，眼见着国破家亡，说句良心话，阎锡山手下这些将领，包括阎锡山，都心痛啊。所以阎锡山把这个计划提出来了，说打不了咱们也要打一下，守不住咱们也要守一下，那明知道守不住咱们也得干一下，别让国人笑话。那么对于这个阎锡山这个政策呢，也有表示反对的。那么这时啊，中央军的卫立煌等人和蒋介石派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站起来，他对这个阎锡山的战略表示反对。他看了一眼阎锡山，司令啊，日军十万大军呢、啊，海陆空三军的火力攻击情况十分紧急呀、啊。虽然我军已积极抵抗，但是损失非常惨重。那既然您明知道山西太原攻破只是时间的问题，以我之见呢，我们不如不抵抗，把城门一开，咱们撤退。这样呢，能减少军队的伤亡，部队呢也可以补给休整一下。这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我们呢保存实力，等待反攻的机会。阎锡山看了他一眼，什么等待反攻的机会？什么时候反攻啊？有时间吗？日军已打到我太原了，全国老百姓都瞪眼珠子看咱们呢，你不打咱开个城门跑啊，等待时机。你我知道等待时机，老百姓知道咱们等待时机吗？老百姓能知道咱们去休整吗？老百姓能理解咱们吗？说咱们是弃城而逃，不战而跑，老百姓吐吐沫要把你淹死啊。所以啊，就明知道守不住咱们也得打。司令，我有意见。那咱们就坐下好好商量商量。这阎锡山有点急了，火药味儿，这就坐下商量。这一直啊开到半夜一点多钟，这个会议。这时节啊，也有人站在不抵抗那面，就跟阎锡山说，咱明知道送死，何必还要送死呢？啊，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守城的部队疲惫不堪呢、啊、所以要守城的话伤亡很大，不行。阎锡山啪一拍桌子，咱们就是给老百姓看看，就明是死也得守，明知道这城丢也得守下去。好家伙，这会场上听啊，大伙儿啊吵吵起来了啊。那么你敢最激烈的就是阎锡山和黄绍竑两个人的争论。那么最后阎锡山激了一拍桌子，不要吵了，谁也不要说了，军队已经行动了，我已下令必须守住城池，即便守不住也要打一打，这一仗一定要打，是我意已决呀。阎锡山为太原制定的是一城野战的战略，所谓一城野战，就是以守城部队为核心，城市的外围防御工事为主阵地，内外防守部队合力包围，达到聚歼日军于太原城郊的目的。为此，阎锡山任命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

0: 守备司令。
1: 这阎锡山要一拍桌子，那别人就不能说别的，那是总司令啊，在战区当中，那除了蒋介石就有人家阎锡山呢、啊、所以啊没人敢吱声。阎锡山了，我一决人说了，那可有一点呢，还有一个难题，守城明知是死，谁愿意付出？所以本来很热闹的会场，大家七言八语气的咔嚓议论纷纷，这阎锡山问上这句了，谁来指挥守城战？哗，没一吱声。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儿，全瞪眼儿，不言语。阎锡山一看，嘿，真热闹啊！方才有的人握了拳头，是为国家，是为百姓，怎么一听说要守这座城，没人敢指挥了？军人何在？军威何在？军魂何在？阎锡山啪叫板了，你看平日里擦拳摸掌的，现在明知道要跳油锅，谁来跳？他大喝一声，军魂何在？就在这时，底下啪就站起位将军，笔直的往这一站，打了这么一个敬礼，司令我来。就这一声喝喊不要紧的，全场的目光唰全递过去，就见这人大声的说道，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大伙儿一看不是旁人呐，谁呀？傅作义将军，而且这目光如电，你就从这傅将军的目光当中能看出他的自信和信心。说这傅作义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第一呀、啊、出于作为一个军人的使命感，这可了不得啊！啊，那么第二呢，这个傅将军是特别非常善于打守城战。在1927年，啊，在宋哲元的猛攻下坚守天镇3个月，北伐战争中奇袭涿州，在奉军的包围下，以不足万人的孤军死守涿州百日。要不说呀，这傅将军是以守城而著名啊。由于有着天镇和涿州两次成功的守城战例，无论阎锡山还是他自己，对保卫太原还是有一定信心的。特别傅作义站起来，阎锡山非常高兴，这将军有经验打守城，人家有经验呢、啊、好，傅将军，我就把太原保卫战交给你，那么这就开始拟定计划。你就守城你得有计划呀，城里还有老百姓呢，外边大军来了那不能下手，你守城更不容易啊。11月4日，这个阎锡山率领2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这些官员们撤离太原了，哗走了，就把傅作义将军扔在太原城中啊。这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啊，谁愿意在战火中生存呢？啊，这外边是日本兵往里打，里边是国军顶住日本军，噼里啪嚓打，炮火连天的，菜市场都不开门，早点都没人卖，谁愿意在战火当中生活？要不说呀，这战争很可怕，所以老百姓大包小流的，赶的车骑的驴的往外走。傅作义还告诉老百姓出城不要拦，特别是有些小官员，你看阎锡山带领他的要员走了，这可以，

0: 有一些小官员跑了，啊，拿点贵重东西跑了。不过这个山西省政府还有很多贵重的东西，什么呢？资料。这些资料可了不得，太值钱了。这个山西省啊，保存的有明代和清代两代和辛亥革命以后的档案、卷宗、表册、图书，达50多辆卡车之多，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这就把这事儿禀报给傅作义将军，怎么办？傅将军告诉我，立刻把这些珍贵的资料转移，把他们藏起来，这就把这些资料准备全部的迁入东山的防空土窑中，把这些东西全藏到土窑里头，然后用那炸弹砰把洞口一炸，就是封死了。你得把日军打败了，咱们再把它抠开拿出来，啊，就按这么个计划执行。可就在这时啊，山西省秘书长王宗光动了个心眼儿，要是日军占领太原后发现这些档案怎么办呢？那肯定他们会利用其中的省情资料和数据掠夺山西啊，因为这资料里边有好多哪有矿啊，哪有煤呀，那煤层多深呢，那是经过多少年勘测出来的，就即便藏到那个洞里头，说不上哪天日军把它找到了，不行，有的东西可以不留，有的东西留下。所以啊，这个秘书长同志啊，就派了30多名工作人员，从这个50几辆卡车当中着急忙慌、慌手慌脚、急急忙忙的挑了那么两卡车，说这都是有用的啊。那么其余这些呢？王宗光下了一个不应该的命令，烧掉。哎呀，可叹了，挑出那些东西毛手毛脚挑的，而且这30几个人去了还怕日军早早打来，后边有枪啊，他能精心挑吗？慌里慌张一看，这差不多，就那么翻来翻去，翻去翻来，毛手毛脚的挑了那么点儿，剩下那个王宗光下令烧，全都烧掉，就把这珍贵的历史资料付之一炬啊。后来运出这两卡车的资料，在这个转移的途中还丢了，好家伙，没了。至此啊，山西政府所有的明清两代以及辛亥革命到抗战以前的旧档案片纸无存。当年决定烧毁档案的山西省秘书长王宗光自以为给山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结果是建国后当我们在编写有关山西的历史资料时，是常常会因为历史档案的遗失而无处考据对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不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在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儿。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明显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 我们可能在办公。

0: 公司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哎，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板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 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石
0: 对。
1: 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
1: 对。
0: 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儿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儿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儿去做成纸 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座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座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儿，像倒秸秆儿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啊，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这几天，一段闪身步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 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

0: 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2: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2: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2: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二三十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 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2: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成让我的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0: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角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U23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是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是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出去，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玉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玉栋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年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在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现在是打成个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 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敏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投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往前怼这一下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去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权呀、啊、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好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之，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颜志星，就是那个7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也没有这些欧洲的全回的，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实力，或者说你现在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0: 他的颜志星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着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

0: 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两场比赛，台湾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后面会是这个四强的，他比我们少打一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五三二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就截图跟大家说呢，像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得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1: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的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的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按着你打，不是完全说这个比赛九十分钟我有七十分钟是按着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把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 U23 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的研究你，他差点这个比赛就没有拿下来，差点就被拖入加时。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0: 其实对方呢今天这个犯规数啊，包括黄牌数都不比我们少，就证明对方其实这比赛打得也很吃力。包括我们今天是射门次数以及射正数呢跟韩国队相比呢也不落下风。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就是现在 U23 作为我们 U 系列的最成功的一支球队，他们即将脱离 U 系列的序列了，就是他们要和老大哥们会师国家队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个梯队 U19 啊 ,17 啊，包括现在正在打和平杯的 U16, 对吧，现在都在呈现一种这个中国足球在慢慢复兴的一个局面。怎么看这些年轻人来到这个未来的国家队之后，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五后卫体系能带到未来的国家队当中吗？就我们说沙阿姨指导这个现在的这支带领的国家队，能不能从这个 U23 身上找到一些可取之处啊？
1: 我觉得首先这一支亚运代表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应该进入到国家队，甚至说有一些球员要出现在

0: 国家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哪怕没法说绝对的主力，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轮换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些球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得在联赛当中有更多的出场。就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毛伟杰受伤之后换上了穆塔利夫。穆塔利夫其实过去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力的位置的，安东尼奥也很欣赏他。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代表成都荣城只出场了7次，一次首发都没有，他联赛踢得非常少。你看他上去之后这个比赛感觉比赛状态就跟他过去在 U23 国家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拜赫拉姆啊，他在这个荣城队其实出场也并不是很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他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如果说你说咱就再拿穆塔利夫举例子，他现在的这种表现是没法让邵佳一把他招入到国家队当中的，哪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到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一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100%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 U23 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一样的。这应该说也给现在的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字号队伍找到了一个踢这种亚洲比赛踢这种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先守住，面对强队打反击，面对弱队我们也可以加强一些控制。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通过 U23 亚洲杯，通过这个亚运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已经把这个检验真理检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去移植过去的。
1: 嗯，就是你现在未来的 U23 的球员进入成年国家队之后呢，这些球员最起码对这套战术呢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呢像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通过短期和 U23 会合，你发现这些老将在这个阵型中也能发挥作用，对吧？那就证明这个阵型呢和我们现在已有的比较强的球员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加一指导现在更多还是在试啊，看看通过这些热身赛在重庆的比赛能够给国家队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像赵宇，你这个是深耕啊一线的，就是就这么点人，就是你不用找，就你找来找去就这点人，能踢的什么水准的，就你大概心里清楚，球迷心里也都清楚，就你翻来覆去就这么5-60人扒拉扒拉，就他们如何把这5-60人的技战力通过一套战术完全的给释放出来，这有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那现在就要说安东尼奥了啊，这个 U23 系列的这个比赛任务快要完成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首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呼声啊，是吧，你要直接去这个国家队吧，这些球员你也熟，反正就把这些球员移植过去，再加上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那就带着国家队去踢亚洲杯，踢未来踢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有整个教练团队，虽然说这个邵佳一可能过去在重庆带队的比赛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吧，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还，但既然有这个国家队教练班子，你就没法说立刻让安东尼奥过去去带。 那安东尼奥其实中国足协我这两天通过我的了解啊，也跟一些相关人士有一些交流。首先，安东尼奥会继续留在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过去的U23亚洲杯

0: 包括这次亚运会他带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足协肯定会把他留下来。那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在这个国奥队，就是2005-2006年龄段，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久尔杰维奇带着这支球队冲击世青赛，差了一点，差了一场比赛没有进去的这批球员，这支队伍。那么其实安东尼奥过去在带 U23 国家队的时候，也招入了很多2005-2006年龄段的球员，他对这批球员也是非常熟悉。那未来可能国奥队现在还没有组队，还没有竖旗，等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奥队的组建竖旗就应该开始了。到时候安东尼奥自然就过渡到国奥队的主教练，带着球队去冲击2028年的这个美国，在美国举办的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名额亚洲只有两个啊，对于任何一个教练带中国队想要拿到这个两个名额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可能中国足协如果说让安东尼奥去带这个亚运会国奥队，那可能也不是说你必须得完成这个冲进奥运会的任务，只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
1: 对，
0: 继续培养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踢更好的比赛吧。
1: 就我们说比利时足球之所以强，比利时我之前了解啊，通过这个和比利时合作中国的青训机构，他们跟我讲，比利时各级 U 系列踢的都是一套阵型，就打法都是相同的，这样呢，任何队员往上一级上吊的时候，你都会感觉无缝的能衔接到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中国足球现在也需要这个，就某种程度说，安东尼奥要深耕这一点。你带几批队员就踢这么个5-4-3-2，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6-7年之后，就会出现一支全队都会踢5-4-3-2的国家队，就是一支当打之年的国家队。这有可能还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不排除中途啊，我安东尼奥就升到国家队了，但我个人感觉不要，就让他这么深耕啊，就这么 U19 U17 U16一代代的带，这个其实把这个功夫做好，对中国足球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前提是肖家一指导那边呢，有可能这个战术要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呢逐渐的成型。好好，今天呢感谢赵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目光转向亚运赛场，那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昨天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中国举重队在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5: 你好，晚上好。
1: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5: 好的，就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 我们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她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了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这个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等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因为何跃基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挺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179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6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3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运会来看呢，可能对我们将来逐渐的会清晰我们将来所派的级别，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当然这次比赛也暴露我们的不足了，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些级别虽然取得了金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成绩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所以这次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很好的去总结，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创造优异成绩。
1: 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拆散了，就是变成两支队伍了，一支队伍来打亚运会，一支队伍呢应该去打这个世锦赛。这方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果这两个队合成一个队的话，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奥运会上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啊？
5: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举重队啊，它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训练指标和备赛指标。所以这次呢，我们派出亚运会的选手啊，应该讲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的选手。当然这里有个别队员可能会去 也要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嗯，比如说我想，因为现在中国举重代表队还没有公布世锦赛名单，我想呢，比如说61公斤的杨柳月，还有我们这个男队的何跃基，刘欢华，有可能我们他还兼顾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优秀选手，比如说我们女子的86公斤级的廖桂芳，她可能就要存在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她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级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选手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把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1: 嗯，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哎，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就给我们吓一跳啊，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就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就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5: 朝鲜队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她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她的女队的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8个级别，她获得了6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两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宪金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她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男队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男队，我们只取得1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5: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云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一枚金牌。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队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 但是我们遇

0: 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统治级的群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他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啊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啊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他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比如是115等等。这样我因为我没看他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他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只有一个。
0: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不，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一就是只有
0: 以积分为标志。
1: 那就是只有一个男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0: 对，
1: 根本跟级别没关系，是吧？
0: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员，
1: 就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0: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1: 就是。
0: 才没有，
1: 所以亚运会上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1分了，有的人积3分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六个级别四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0: 是这样。

0: 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1: 双保险
0: 参赛名额。对对对，
1: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个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5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哈。好，
0: 对，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15五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同时维持针对重庆、陕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重庆、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至今天20点，经铁路有关部门组织检修人员到铁路线上进行全面安全排查，受地震影响的列车运行秩序已逐步恢复。当地时间9月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在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事件。卡茨表示，几名以色列乘客强行闯入驾驶舱，制服了恐怖分子，并亲手

将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这才挫败了这起阴谋。卡茨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信息，该名恐怖分子的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通报称，9月16号以来，洪灾已波及全国43个府及首都曼谷，超过323万人受影响，造成24人死亡。截至30号18点，仍有29个府及曼谷存在洪灾，约319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第五人格决赛，中国队2-0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再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为不同年龄段学生使用 AI 划定红线。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指南提出，小学阶段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

0: 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的，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那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干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个定的，那是大遗。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他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

0: 红山文化。
1: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0: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3: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0: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3: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像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0: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0: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 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4: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是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0: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5: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它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艺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0: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和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6: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7: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和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和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台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

0: 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五千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十六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十六地点一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四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3: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心里他是这样。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生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化。

0: 分配开始。
1: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0: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附近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备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2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2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 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

0: 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贺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那是1000里。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贺梁的主周线。那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贺梁的遗址群的主周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的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希拉穆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铁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0: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脑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脑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脑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脑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3: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长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4: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玉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

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路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
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3个大字，
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

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真的。就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立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立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我们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候，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我就开始唱，他就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老爸，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叫黄舒，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2: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
3: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妈，妈，
3: 怎么出这么多汗呢？您又做那个噩梦了？
4: 他才是个6岁的娃娃呀，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就那么炸死了。
3: 妈，别想了啊，都过去了，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4: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3: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哎呀，
4: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3: 哎，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她从工作中退了下来，

0: 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他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1: 黄老师，奖牌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
2: 嗨，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拼国家奖。
1: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2: 我这就去找赵所。
1: 等您好消息。
2: 赵所。
3: 小黄，你来得正好。
2: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3: 报告都写出来了，你想搞 CPU？
2: 对， CPU 是芯片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必须攻克的娄山关呀。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是国家队，核心技术要是让别人领先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可是这个预算，
2: 搞芯片研究确实烧钱，您就想想办法争取立项。赵所，您还记得当年一起攻克156组件计算机那会儿吗？灯火通明156，哎呀，真是怀念呢。赵所，再大干一场吧。
3: 小黄，你先坐。
2: 怎么了？表情这么凝重。
3: 小黄啊，你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的人。
2: 赵所，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3: 哎，上面已经决定了，正式撤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
2: 什么？要撤掉我们科室？
3: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刀刃？我们不是刀刃，生产收音机是刀刃。
3: 市场经济优先嘛。
2: 赵所，您桌子上还放着硅片呢，您知道这些线宽意味着什么？10万分之1厘米的差距就是10年的差距，现在停了的话，10年、20年都追不回来呀。
3: 我懂，可现在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芯片产业投入高，周期长，国家肯定要把资金投入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嘛。
2: 那我们的科技产品怎么办？永远靠外国芯，永远购买？
3: 芯片研发不会永远停滞的，发展有先后嘛。现在国内造不如买的呼声很高的，关键是外国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也得看看市场，不能永远在象牙塔里呀。
2: 象牙塔？当初搞156的时候，没有光刻机，王教授用2台显微镜、1个紫外曝光灯做了一台土光刻机。小韩负责集成电路封装，因为没资料，化学药品只能靠舌头去尝。我们是在1穷2白的情况下组装出了156，那是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啊。最终156用在了东方红一号上。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时候，大家抱头痛哭。赵所，我们没有象牙塔，我们是从沼泽地里趟过来的。
3: 这些我都知道，可市场经济是客观，也是逐利的，他才不管什么自力更生，什么艰苦奋斗。
2: 可芯片不是别的什么零件，它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60年代，我们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程度并不比外国差，这些年已经

0: 滞后了，如果现在停了，那就是前功尽弃啊。
1: 你以为我没争取过吗？话都说尽了，通知还是下来了。
0: 赵所，
1: 行了，你以为我好受啊？个人情绪个人消化，执行上级命令。你院里另有重用，收拾东西去微电子所报道。
0: 我们科室是您一手建立起来的，您不能再争取一下吗？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核心难题都是我带队拿下的，国家奖我也拿过，我也有资格说话的。我这就给院长打电话。
1: 黄叔，不要再闹了。我知道你把芯片研究当孩子，可上面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
0: 您说的没错，是孩子，可这个孩子的未来被夺走了。
2: 老师，您回来了。您看，我们把设备擦得可亮了，这可是我们的屠龙宝刀啊！
3: 上封条吧。
4: 什么啊？什么？
2: 什么？
3: 上封条。
5: 小姐姐，你在玩什么？
6: 竹筒枪。我教你玩啊。
5: 好。
6: 没有子弹了。
2: 你在这儿等等我啊，我去那边摘点酸藤果当子弹。
5: 嗯，那你快点回来哦。
6: 嗯。
5: 我摘果子可快了。
7: 飞机来了。
5: 小姐姐，飞机来了。小姐姐。小姐姐。
0: 小姐姐，小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哎哎，小叔，小叔，小叔，醒醒，醒醒，又做噩梦了。哎呀，你一有压力就做这个梦。好了好了啊，
0: 噩梦我改变不了，现实我也改变不了。心很慌，
4: 那就做事啊，让自己踏实下来。
0: 我明白。我看会儿书，你睡吧。
4: 哎呀，这天还没亮呢，你再睡会儿吧。
0: 你睡吧。

0: 陆航。你怎么会有这本书？芯片的物理设计。
1: 单位图书馆新进的书，我刚借来的。
0: 先让我看。
1: 哎呀，你猜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桌上啊？
0: 知我者，陆先生也。

0: 你一直没睡啊？
1: 这本书真是及时雨呀、啊！最近部里在统计科研项目，我要申报这个 CND 计算机辅助设计，为设计 CPU 打基础。
2: 嘿呦，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太夸张了吧！
3: 晶晶啊，嗯，家里没有早饭，去门口小摊儿吃油条。哎，
2: 上学别迟到了啊！
4: 我可跟你们做过早饭似
1: 的，天天就知道工作。
5: 钱金，
1: 赵所，这是我的立项书，请您过目。您看，我准备了这么多资料，别让我白辛苦啊！
5: 你想搞 CAD？
1: 对。
5: 还想搞芯片？
1: 我想明白了，人走路还得两条腿交替呢，国家产业发展肯定有先有后。但是拳不离手曲儿不离口，如果我们这些研究员彻底把芯片放下了，那将来国家要重振芯片产业的时候，不又得从头开始了？ CAD 也属于微电子范畴，在我们所的业务范围之内，技术也可以用在 DVD 数码相机这些电子产品上，这不就充分与市场结合了吗？我这可不算不务正业啊。
5: 当年搞156的时候，我们没有 CAD 设计软件，大家就用方格纸手绘版图啊。
1: 有些研究就像家里的锤子钳子，不一定天天用，但是得备着。
5: CAD 很难啃的，50好几了，不是小姑娘了，从头学。
1: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
5: 这经费，
1: 我不要经费，只要您给我时间，让我啃项目就行。
5: 想好了？
1: 芯片研究对我来说，真就像孩子一样，让我放下，我做不到。外国芯是好，可是中国设备一直都用外国芯，我不甘心呐。
5: 你不要经费，设备从哪儿来？耗材一点不用。
1: 没钱就用土办法嘛。
5: 你以为还是60年代呢？3万。
1: 什么？
5: 我想办法帮你挤出点经费，但也就3万啊。
1: 3万？
5: 这嫌少？
1: 不少不少，感谢老领导。
5: 你呀。
6: 我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跟他说工作上的事儿，他两眼放光，可你要跟他说吃什么穿什么，那他经常答非所问。我家的夜晚永远是安静的，爸爸和妈妈一人一张书桌，他们各学各的。爸爸也是搞半导体的，他们一起聊工作，那话是怎么都说不完。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除了学习还能做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在书桌前，妈妈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80岁也如此，好像永远风华正茂。她的工作笔记让我惊讶，会详细到记下某天某人说了什么。关于研究 CAD 这段，她写下这样一行字：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岁月峥嵘更如前。
1: 赵所，什么事啊？这么急？
5: 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天道酬勤，天道酬勤呐。胡厂长，
7: 哎，
5: 久等了。这是我们所的研究员黄叔
7: 啊，
5: 你的事跟他说。
7: 哎呦，黄老师啊，久仰久仰，救命救命啊！
1: 什么事啊？
7: 啊，我长话短说啊，我呢和外企合资办厂生产洗衣机，他们什么技术都给，就是芯片的技术不给啊。开始呢，这个芯片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得很舒服啊， 可是最近洗衣机销量上来了，厂里还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说芯片要涨价。哎呀，要是稍微涨一点我也就认了，可是你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吗？
3: 多少？
7: 1000块一片呐、啊！要按这个价格，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卖了。他们这简直是
3: 假脖子！
7: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喘不上气来呀、啊！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假脖子，能不能行啊？
0: 小黄。

0: 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1: 哎，黄老师，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2: 行，这个任务我接。
1: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太好了。黄老师，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啊？
2: 有那么严重吗？
1: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掰掰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3: 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2: 都困了吧？一不小心11点了。
4: 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3: 冯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
2: 嗯，
3: 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啊？
2: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3: 身手？
4: 您是想
2: 翻出去？走
1: 走
2: 走！大尾巴，大尾巴！
4: 哎呦，黄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3: 好嘞，
4: 好，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5: 陆静。
2: 嗯，
5: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5: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2: 那你爸妈呢？
5: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2: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5: 嗯，哎，
2: 嗯，
5: 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2: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5: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才不是。陆晶。
4: 嗯，
2: 陆晶啊。
4: 妈，
5: 我走了。
4: 嗯，
2: 哎，谁呀？
4: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回家。老陆。
6: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哎，
2: 晶晶啊，
4: 嗯，
2: 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4: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2: 老陆，你也不管。
6: 哎呀，晶晶，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4: 我和你打招呼了。
6: 啊？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2: 晶晶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4: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2: 不是啊。
4: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2: 哎呀，吓我一跳。
6: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4: 就是
6: 是是，
2: 就你会说漂亮话。
6: 哎，我
2: 晶晶啊。
4: 嗯，
2: 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4: 嗯，想好了。
6: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4: 哼，法学。
6: 法学？
4: 嗯。
6: 晶晶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2: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6: 就是就是啊，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赶上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4: 嗯，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2: 哎，
6: 你这
2: 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4: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得得得，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2: 我们是你父母。

0: 我们不管谁管？
1: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哎，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0: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2: 哎呀，哎，小叔，小叔，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别说了。
1: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0: 你们
1: 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2: 静静，静静，
0: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1: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2: 哎，晶晶，晶晶，晶晶，
1: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0: 晶晶，晶晶，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1: 我要看书了，别来找我。
2: 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别生气了。小叔啊，你这干什么呢？
0: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2: 家里哪有粉呐？
0: 哎，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
2: 哎呦，你想了想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那结块了。哎，
0: 有什么放什么吧。哎，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2: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
0: 远吧。哎，面条好了。
2: 哎，你等等等等，我先尝尝啊。
0: 不好吃。
2: 一言难尽。哎，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0: 好。
1: 我那时候真叛逆啊，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可我一见到她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建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李丹，总监制周毅、杨林、陈歌、郭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启坤，责任编辑唐丽清、刘丽、

王凤元，编辑黄乙、农艺贤、黄李佳、李阳宇、徐艺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滕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忠忠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林仪、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11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啊。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制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2450 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制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换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

0: 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秋，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3: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4: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3: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5: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4: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3: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他失望。
4: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3: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6: 我要是四个树皮了，
7: 你都要了？
6: 对，
7: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6: 我来三趟。
7: 啊，好好。
8: 哎，老板，
3: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3趟才买上了列巴。
7: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3: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7: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排着1溜1溜都排门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都不好，谁家的都好吃。
3: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 有游客发布

0: 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路员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路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坐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路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1: 修路呢？
2: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1: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2: 是有拖拉机？
1: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2: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1: 啊，对，他们让我们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到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3: 昨天也来过了，
2: 专程来的。
3: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
0: 此时记者再拨打路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路园方向走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清新竹王博峰。
6: 早上7点，暖阳轻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7: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饲料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一些规划安排。
6: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7: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6: 这批金鲳鱼今年3、4月投放，当时只有5、6厘米长，经过6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1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万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2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7: 我兴趣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有效石斑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这个新鲜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它最起码要经过5年的时间，5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2代繁育，那就是10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6: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7: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就这样子一捞，就鬼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集中售卖。那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东星斑啊、老鼠斑，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6: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 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7: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两餐，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三餐。整个开放式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电啊，是不是缺氧啊。
6: 十二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上养殖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5: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0: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9: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1: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9: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2: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9: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3: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9: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4: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 然后抢到了，然后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9: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

0: 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决赛。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详细了解一下。张文，来点评一下吧，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守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

0: 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这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附近呢，张玉宁得球之后回错给到毛伟杰，毛伟杰呢传了一个过顶球往前送，找到禁区左侧的王玉栋，王玉栋得球之后推射得分，上半场早早进球。这个剧本很多中国球迷都没有想到，但是第33分钟，韩国队马上扳平了比分，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严志兴的点球开出之后呢，给到了禁区中路李英俊头球得分，1-1，双方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么下半场开球之后呢，韩国队加强了左路的进攻，对方的严志兴在左路的通道异常活跃，再加上他们在上半场入球的高中锋李英俊，都给我们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66分钟，过去几场比赛发挥都不错的毛伟杰遭遇到了脚踝的伤病之后，被穆凯利夫替换下场。第81分钟，韩国队这边呢，还是严志兴在大禁区左侧内切送出一个后点的长传，躲在远门柱的裴俊浩突然插上头球攻门，这个点我们漏了，2-1，韩国队就领先了。此后呢，安东尼奥也是换上了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球员伊木兰，换下了拦截型的徐斌，这也是我们主动向前的信号。但是非常可惜，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变比分，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但这已经是亚运会足球比赛改制之后，也就是只允许 U23 参赛之后，时隔28年，中国足球首次打入四强。当然，我们说有3名超龄球员啊。那么上次中国男足站上亚运四强舞台，还是1998年的曼谷，那年半决赛我们是0-1输给了伊朗，季军赛呢是3-0战胜了泰国，拿到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个结果，安东尼奥的球队还是保住了非常高的上限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部分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严志兴也好，李英俊也好，他们的个人能力是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之上的。从 U 系列的表现，我们经常会觉得中韩足球的差距在缩短，但是我们在正式比赛当中始终差一口气，没有扳倒对手的现实情况也告诉我们，距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亚运会我们的3名超龄球员是整个中轴线上的骨干。同时呢，韩国这边今天选要大半场的严志兴，虽然他也是超龄，但是他实际上只有24岁，而且他只是这个被韩国国家队的边缘替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青年队的成绩不会平移到成年国家队。未来不管是让球员走出去，还是让我们的联赛质量提高，如何在成年领域去延续 U 系列的表现，都会是巨大的挑战。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嗯，好的，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310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对话了李雯雯，我们一起来听。
4: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的表现，怎么评价？
5: 你觉得我拿了冠军，我就是最棒的。
4: 这几次试举，哪一次试举会让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5: 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赛前就是说跟教练讲，我说你们尽管加，我就是放心去举去，我说我不在乎多少重量。
4: 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比赛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自己觉得这枚金牌就已经稳了？
5: 我170下来之后，韩国上了之后，然后之后我看了卡塔尔抓了120，然后我问了教练是不是拿了冠军，他说是的，然后我才知道拿了冠军。
4: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哈、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5: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运调匀。
4: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和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5: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4: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雯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雯雯。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雯雯，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雯雯吧，然后现在的李雯雯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雯雯。我觉得之前的李雯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

0: 聊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文文。嗯，
1: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两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0: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1: 如果未来有一天哈，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才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的，这时候你想告诉她什么？
0: 我更多的我会跟她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3: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5: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

0: 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5: 扬中脊是新生羊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羊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

0: 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域覆盖波大流窝和川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6: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它安床单什么给它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5: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7: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8: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雷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雷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7: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11: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0: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0: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1: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权国家的挑战。张涵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1: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0: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11: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0: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1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8: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4: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3个月出现了2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8: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14: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陆现在燃油短缺。
13: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尤姆奇耶夫表示，
14: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3: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4: 嗯，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打卡体验一下。
15: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紧邻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16: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最后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15: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6: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住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孙亚飞你好。
2: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2: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

0: 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1: 这里边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0: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1: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
0: 的，
1: 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0: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轮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即弃，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他们执行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脱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一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儿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的，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啊，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啊，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
0: 是
1: 对
0: 的，是
1: 再
0: 的。
1: 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那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0: 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纸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啊，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骨溜磷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浆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 节流的这一关，我们就给它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那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1: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机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0: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0: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残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得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 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那个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2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止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那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经济树种和

0: 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纸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调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呢，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

0: 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殖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在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子，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儿。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哈。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

0: 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哎，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就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这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儿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版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桶、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得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 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这可能大家想，这
0: 对。
1: 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

0: 细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1: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都有，甚至有一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给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0: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1: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0: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儿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儿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儿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1: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做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 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儿，像稻秸秆儿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秸秆儿，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儿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儿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的。
0: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的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0: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布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

0: 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2: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2: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2: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二三十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2: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

0: 而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2: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0: 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积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积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集海区域深雪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积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0: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级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0: 区覆盖伯伯特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级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级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基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0: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四名科研助理啊，两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

0: 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3: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0: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5: 以前快递、公交从集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0: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0: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7: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 从国内

0: 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0: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定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哈，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4: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5: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4: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5: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积久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4: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6: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 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

0: 三十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2: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是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3: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4: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5: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6: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5: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5: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7: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那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7: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8: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9: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

0: 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啊，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6: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5: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7: 过去十二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5: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

0: 盼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0: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2: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0: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这是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 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6: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5: 有研究者建议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6: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5: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6: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5: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6: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 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3: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差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昨日新闻重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8: 收到，王校长，飞行就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但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桶身扁圆。

0: 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那，就现在那个二号地址，就在那个路边，那幺零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干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边、红陶边，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在那个顶，那大遗。
0: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定位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1: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0: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3: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0: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 穿越五千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3: 其中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像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0: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1: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他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0: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4: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的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0: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5: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玉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0: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0: 这种河鳗鱼，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残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2: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他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龟，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意解心中的疑惑吧。
7: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19: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0: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7: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21: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不商量说的不行，他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7: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22: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身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身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5000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

0: 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1: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2: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2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2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

0: 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贺良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那是一千里；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一千里，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贺良的初中线，就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贺良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的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3: 我们现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斜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

0: 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1: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脑头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脑头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0: 脑头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脑头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3: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苏永琪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4: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玉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67集。
3: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0: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3: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0: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4: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0: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4: 上一次四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3: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4: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0: 尤天笑又问。
3: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
0: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4: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0: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4: 不过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0: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4: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0: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3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4: 说说看，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3: 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
4: 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5: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4: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儿。”
5: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4: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5: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3: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一碗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
4: 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

0: 叶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头部，拍打的并不很重，但频率很快。他的头像拳击沙袋那样左右摇晃，没过多久就觉得脑袋像要炸裂开那么疼痛。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耳廓与棉套摩擦的声音也变得刺耳难忍。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过了很久，有人隔着棉套问他愿不愿意好好回答问题，他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游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1: 游天笑说，
0: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1: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0: 打算说点什么吗？
1: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0: 你想知道什么？
1: 他开口了。
0: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1: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0: 梁世超去了哪里？
1: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0: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 他回苏区了。
2: 丁问呢？他去了哪里？
0: 他去了广州，没回来。
2: 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2: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0: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2: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0: 让我喝点东西。
2: 水？
0: 我要酒。
2: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1: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游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2: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1: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2: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 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天

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
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止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

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心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蝉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蝉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

0: 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进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德义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简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
4: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5: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

0: 李杰杰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1: 当毛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毛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毛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毛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2: 不必过分担心。
3: 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4: 这个跟刚刚您拿的毛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3: 对，
4: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征，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成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4: 就是为什么这个毛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3: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小于六个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上去，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两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4: 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毛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3: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的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影，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4: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毛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3: 是的，
4: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3: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才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 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4: 嗯，梁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石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4: 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3: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一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儿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4: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3: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CT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4: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

0: 磊。今天是十月一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0: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0: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1: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1: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宾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0: 长五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1: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旗部换正部，护卫国旗行进。

叫做声优，转。

0: 伴随着今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3: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5: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6: 我们练前身是红卫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5: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7: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竹湾海域。
5: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8: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你是肯定满足了。
9: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5: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10: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5: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1: 3、2、1，
12: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5: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13: 张小春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4: 走遍
13: 新的赛会纪录，
15: 全新的赛会纪录。
16: 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7: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金杯金牌献给祖国。
5: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

0: 登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一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4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4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0: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4: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3: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3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我们自主研制了神水池快速起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3: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3: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6: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7: 感恩祖国，让百灵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6: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11: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2: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3: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铺舱活动也增至提效。
12: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2: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5: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1: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臣，
16: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17: 走，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1: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8: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 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

0: 在雪域边关，把忠臣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2: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官，带船让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

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

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燃。

升旗。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移民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 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嗯，好的，金良。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3: 嗯，好的，陈思莹。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7: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8: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9: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7: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0: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7: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11: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7: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组边防连祝福祖国：
12: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3: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4: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

0: 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2: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3: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2: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2: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4: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呐、啊，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呐、啊、运动战呐、啊、夜袭战呐、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万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 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2: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5: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2: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6: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黄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2: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6: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2: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5: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2: 这一守就是几10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房、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2次扩宽的公路。
7: 我们这个江城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2次，再加了2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2: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 胡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7: 理由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针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2: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三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7: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2: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8: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2: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8: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2: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8: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4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2: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1: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3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 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

0: 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2: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4: 他们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八个半小时到九个小时吧。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四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6: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7: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3: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在

0: 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 100%， 水资源闭合度达到 96% 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0: 通过绿航星际四人一人八十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3: 什么是地心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简单来说，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心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奔赴山海，
12: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 国之声。

0: 特别策划先生。
1: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功成不允许失败啊，干功成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3: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编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编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嘛，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2: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4: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2: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洁莲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洁莲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洁莲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2: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洁莲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2: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洁莲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 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

0: 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径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洁莲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